0: 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容纳全国近六成高中生的县级中学，实际正处于教育竞争生态链的最末端。太多焦虑的、渴望的目光聚焦于此，关于自救和他救的故事不断上演。2018年，网易 CEO 丁磊启动一块屏公益计划，斥资1亿，将成都七中、镇海中学等顶尖课堂搬进偏远县中。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有些地方第一次拥有了名校。一块屏进驻的学校大多位于四川、贵州的偏远山区，优质的教育资源比高速、高铁线路更先抵达。近十年过去，200多所高中、10万余名学生，本科录取率提升40%，13人考入清北。一块屏似乎真的改写了命运，但如果真正走进这些山区的学校，会发现，被改变命运的孩子只是汪洋中泛起的几点亮光。水面之下，还有县中老师们持久且无声的托举。网课教学并没有让县中老师这个群体变成局外人，名校课堂的深度对县中孩子是陡峭的高峰。县中老师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为学生消解掉与屏幕另一端的差距。在一块屏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县中振兴的希望，不仅仅是聚光灯打过的一张张喜报，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守望。今天的城市树洞，我们共同关注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

2016年暑假，一个来自山区的县中老师蹲在成都七中林荫校区门口，像无助的孩子般失声痛哭。他叫邓文静，是去参加成都七中当天的教师招聘面试，这里是包括他在内几乎所有四川高中老师梦想中的教学圣地。笔试第一名的他本已在心里笃定自己能拿下这份工作，或者笔试成绩那一天，走在成都预热夏天里的邓文静却如沐春风。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只是做县城的一个老师，来旅游一不小心变成了省城的老师。可就在面试前，邓文静发现自己缺了中学高级教师资质证书的原件，虽然招考办已尽力协调，但最多只能等两个小时，后面还有递补人员在等待面试。而从他的县城到成都最快也要4个多小时的车程，那一刻猛然从山巅跌落谷底的失重感，让一向开朗自信的邓文静再也绷不住情绪。彼时的他38岁，曾一直以为命运不会拒绝自己。邓文静出身山区农村，高中才第一次进县城，后来如愿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政治老师。他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在山里的讲台扎根，一路走来无论在哪条赛道都是第一名，教师招考第一，校内各种考试第一，带的备课组也是全县第一，30多岁便拿下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因此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勤恳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没有什么目标是实现不了的。而当他被挡在面试门外时，命运的安排几个字第一次跳上心头，他隐约感到自己再也不可能以一个任课老师的身份站上七中的讲台了。在职教师报考成都七中的条件是40岁以下，但邓文静从此再没参加过任何招考。任命后的他在林荫街上抹干眼泪，做出决定，可能我就属于县中，那我就回到县中好好干，就这样下去。决定一生守望县中的邓文静不会想到，未来的县中教育和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将被一块块屏幕慢慢拉近，而他自己也会成为链接屏幕两端的重要一环。8年后，与邓文静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年轻老师走进林荫街一号大门。2024年5月，28岁的地理老师李双带着4个学生来成都七中研学一周，11号返程，13号就是周一开学。刚准备找找上课状态的李双，就在走道上被年级主任邓文静抓了壮丁。邓文静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把去七中的这段旅程用文字记录下来，题材不限，散文也行，学术报告也行。当天下了晚自习后，李双回到宿舍，翻开相册和备忘录，重看照片里七中的校园，重读旅途中记下的每一句话，每一篇笔记，思绪逐渐翻涌。在文章开头他这样写道：我终于有幸来到了10几岁时的不可企及，来到这个他们站立许久而我们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的地方。李双对成都七中又爱又恨，他和邓文静一样，曾是山区的孩子，县中的学生，他的很多同学高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对他和他圈子里的人而言，七中都是不可企及，是即便长途跋涉也未必能到达的地方。复杂的情感延续到了李双的教学之中。2022年研究生毕业，本在贵阳教书的他也决然返回母校，成为一名地理老师。回到县中，他一度带着稳操胜券的自信，直到面对七中的网课，屏幕里的名师风采瞬间击碎了优越感，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顶尖教师之间的巨大差距。从那以后，他再没享受过县城生活的松弛感，每天都在紧张繁重的备课、上课和学习中度过。屏幕两端孩子们之间的对比更让李双有种似曾相识的痛楚，
其中的学生充满自信，回答问题时清清嗓子，冷静几秒，是他们十几年来积淀的从容。而屏幕外的学生时刻紧绷神经，对于外面的世界只能小心张望。李双感到一种命运仍在延续的无力，那座熟悉的难以跨越的山似乎依然挡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他暗暗发誓要将学生托举向更高处，而他手里最好的工具就是一块屏。李双相信，哪怕自己无法替学生搬走那座山，也能让他们看到外边的光。于是他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写道，山的那边是山，山那边还是山，但在山那边一定有海。提起县中的衰落，人们往往将原因简单归咎于优质生源和师资的双流失，而在县中老师李双的研学日记里，则记录下这个故事明暗交织的另一面。一所位于新沂县省城的著名学校，有着出乎意料的松弛感。成都七中的学生通常在临近早读时间才走进学校，催促集合的广播声里，他们依然会不紧不慢，面向全国输出着最前沿、最顶尖高中课程的前端教室里，也并不缺少昏昏欲睡的学生，但被点名提问时，却又能不论对错地侃侃而谈。李双所在的县城生活安逸缓慢，但那里的高中反而弥漫着快节奏的紧张感。县中的校园里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整齐划一，课堂上以老师为中心，学生会打起精神跟上思路接收知识，但在课堂问答环节，大多情况下学生羞于启齿，不能或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老师努力引导，才能形成一些有效的互动。李双去研学时还带了几个随行的学生，除了对英语进度领先一本书的惊讶，他们显然更关注成都七中的校园氛围，师生平等，纪律松弛，在表达羡慕的话里话外，李双能听出其中的潜台词。对此他只能苦笑，学生只能看到明面上的反差，但他知道反差背后暗藏的艰难与无奈。我们的孩子缺少一双提前看世界的眼睛，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地理上的隔绝是这一切的注脚，从泸州一路向南，大地的褶皱越来越密。李双和邓文静所在的溧阳中学就位于东南最边缘的古蔺县。这座县城嵌在川黔交界的大山深处，城区如同山间一条细带向东西延展，它至今没有通高铁。2016年以前，当地人想去泸州市区还得先在盘山公路上多绕数个小时，再从隔壁叙永县上高速。四川是教育大省，2025年参加高考的考生60万，泸州市占比约10%。在被梯田环绕的古蔺县，耕和读在家庭里的地位同样重要。但地域资源毕竟限制了太多，溧阳中学来自乡镇的学生里有 80% 的家长在外地务工。家长们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弱于任何地方，只是除了生活费外，几乎无法再给到更多帮助。物质条件只是浮于最表层的差距。李双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时，学生的父母很多是大学教授，每晚在餐桌上亲子间会讨论新闻、时事等各种开放话题，对于孩子也有更多的鼓励和肯定。这种环境下生长出的孩子是不怕出错的。省城的课外教学资源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看过成都七中网课的县中老师都清楚一个事实，前端的学生们所掌握的知识早已超越其所在年级，有些在初中毕业后就将高中课本提前学过一遍，更有甚者已经接触到大学课程。相比之下，县城的教育环境显得格外粗粝，家长在成长环节里时常缺位，更糟糕的情况是起到反面效果。课堂之外，县中的孩子往往被放养，他们对于未来和世界的认知只能缓慢地自我生长，学习还是玩乐仅靠自驱力进行选择。在此现状下，县中利用一块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但却不可能成为城里校园氛围的追随者，纪律可能是约束他们学习唯一有效的外驱力。而县中的老师们作为高中三年陪伴学生时间最长的人，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是种种缺位之下的托举者，也成为孩子们理解世界与眺望未来的支点。溧阳中学是古蔺县三所高中之一，陡峭的坡道、漫长的楼梯串联起依山而建的校区，不少新生第一次参观时便心生退意。从下到上，高一、高二、高三的教学楼依次排列，按老师们的说法，这寓意着学校有能力实现低进高出，但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它更像是某种困局的真实写照，每向上一步都伴随着艰辛与压力。

的局限。在邓文静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高中教学除了拼命讲教材、讲例题，把知识点硬灌给学生外，就只能鼓励他们。李双就是在这样的令阳中学度过自己的高中生涯，但当他以老师的身份回来时，母校已经与印象中完全不同了。2019年，在网易一块屏公益项目资助下，更多的区县中学共享着成都七中的课堂。从那开始，令阳中学每年都能稳定送出两个清北学生。与其他学校不同，令阳中学的学生们在直播听课外，老师更是要提前上课。为了接住屏幕那端的优质资源，县中老师成了最刻苦的学生。一套名为入学备教的机制悄然运转，在学生正式学习之前，老师要先自己学习网课相关内容，再集体备课，明确教学重难点，最后结合各自班级的学情进行调整。对于学校来说，这个机制能最大限度挖掘一块屏的价值，让好课程不局限于少数直播班。而老师在同步教研和同步课堂的学习中，也收获到了师培的成果，使得全校都能用上七中的优质教学资源。但对于老师来说，这意味着每一堂课都要反复学习，用更多时间思考如何解码优质资源来适配本地学生，工作量也大幅增加了。师培才是一个学校的核心，令阳中学刘副校长这样解释入学备教机制。学生们三年一届的滚动更新，但如果老师成长起来，未来每一个学生都能受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外人眼里的县城老师是一个稳定安逸的职业，刚从大城市回来的李双本也这样认为。他一进学校就带清北班，刚开始对课标理解不够透彻，也抓不准课堂重难点，而一块平的网课相当于给了他先学再教的机会，可以让自己这个新老师不露怯。接下来的时间里，董董继续同你分享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到高二下学期之后，李双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地理变为主课，每周课时从两节暴增到12节，另一方面临近高考，课程和考题的难度也不断攀升。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高三开学后他被调出清北班，事后猜测可能是班级的地理成绩拖了后腿，在全县统考中被另外两所学校拉开差距。从母校出去读了个研究生，我不想结果还这么差劲，简单的情绪让李双不管不顾地卷了起来。他开始做更多题，熬更深的夜，仿佛回到自己的高三。每天晚上自习结束已经11点，李双才开始有了整块的备课时间。坐在书桌前的李双如同一场小型战役的指挥官，平板播放网课，电脑亮着课件 PPT， 手机则用来搜索知识点，不时还要在教案上写写画画。每当遇到疑问，他必须顺藤摸瓜，一查到底，直到完全搞懂。正式上课前，他还会再演练一遍相关高考题，像是上场前的预热。整个流程下来，李双备一堂课至少要4个小时。进入高三冲刺阶段，他也开始题海战术，学生做一套题，他需要做2套、3套甚至更多。不过每当走进课堂，在学生双解有点东西的目光中，他觉得一切都值得。慢节奏的县城生活也与他绝缘，每天住在学校宿舍，备课到凌晨，只有周末一天才能和家人朋友见见面。但就在2025年高考结束后，本该回到高一任教的李双被安排留在复读班做班主任。在他看来，这代表着学校对他的努力和成绩表示认可。更多老教师还学会用新技术弥补学生在生活经验上的缺失。吴家拓是一名教龄15年的地理老师，他发现在每一届教学中，只要是关于地铁、高速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题目，往往能难住大部分学生。一块屏为课堂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吴家拓

表示，过去靠自己的时候，教学方式会墨守成规一点，但现在他自学了排版、拼接、视频剪辑，能用更直观的方式，让没坐过地铁、没上过高速的学生了解这些常识。在高中有限的时间内，只有老师研究的越深，学生才能少用时间、少做题。邓文静认为，这就是让老师去学习的背后逻辑。在每个人的眼里，邓文静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干劲儿的人，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跟上成都七中的步伐，默默放弃了多少兴趣爱好。他承认，引入一块屏后，溧阳中学的老师的确变得更辛苦，看网课、写教案、做题、做课件，教学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强了。诚然，老师们的生活也成为职业生涯里的零星注脚。不过一旦去上那堂精心准备的课，看到学生很满意，我就把之前的累都忘了，而且越来越自信。距离古蔺县500公里外的达州市开江二中，在接受一块屏资助后，选择另一条路，直播走在前，老师拖在后。比起县中，更适合开江二中的形容词是镇中。学校位于开江县最南边的任氏镇，校史已有80年之久。在撤点并校改革下，这是一所少见的仍在镇上办的高中。任氏镇东边是山，西边也是山，整个镇子被两条山脉夹在当中，但仍然挡不住本地人对于教育的热情。每年都有大批家长带着孩子横跨近半个四川，去往成都、绵阳上学。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讲，不走出去的话，只有在农村待一辈子。一位老师这样说道，这也是镇上所有人都清楚的事实。而开江二中最引人瞩目的标语是家门口的学校，这句话有两重含义，它不仅是镇上居民家门口的学校，也是老师家门口的学校。早年间陆续几次集资建房后，开江二中的教师宿舍一直延伸到附近村里，组成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像是遮挡在外的一圈堡垒，也仿佛在隐喻老师们守护着镇里最后的教育希望。开江二中引入一块屏，正是为了用最好的网课资源回应留下来的那些期待。但面临的现实毕竟残酷，今年新高一招生能达到 A 加的学生只有不到20人，且全部来自开江二中的初中部。副校长岳丁畅无奈地表示，相比较很多县中直播班的高标准，开江二中的学生哪怕有一到两科比较差也能进直播班。正因如此，对于这所学校来说，尽力留下优质生源是生死攸关的第一道关口。唯一破局的方式就是用一块屏提供的网课快速拉高上限，用成绩说话，从家门口的学校蜕变为家门口的名校，才能留住学生。双师镇课堂上直播班的学生与七中学生同步听课、同步考试，他们和所有初次接触网课的孩子一样，在一节节课上被一次次击碎自信。学生们哭着对我说，听不懂、学不会、做不来。岳丁畅用可怜形容第一届直播班的孩子，他们初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但到了高中第一次月考，瞬间从天之骄子掉成倒数，数学平均50-60分，物理普遍在30分以下，前端和远端的差距第一次落在纸面上，每个孩子都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落差产生后，只能由屏幕外的老师们兜底，把掉队的学生一个个扶起来。在课堂上，开江二中的老师们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教龄长达29年的数学老师宋国强，教学笔记上除了计算公式，最多的就是
12个人没记笔记，2个人上课不在线之类的备注。宋国强刚接触网课时还有些被替代感，但他很快在直播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成都七中老师在讲题时，因为他们的学生基础更好，有一些步骤往往一句容易证明就能轻松带过，但开卷二中的学生们却要云里雾里计算半天，一旦听到这样的内容，他就马上在黑板上写满被省略的步骤，便于学生理解。比起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开卷二中老师们更多的工作量在于课堂之外的陪伴。岳丁畅同时担任着直播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的房子买在校内，一年里有300多天都在学校，学生随时能有求必应。开卷二中的老师在课间总是被学生们包围，即使家在校内，岳丁畅午休时也从不回去，只在办公室支开一张躺椅休息，时刻准备为学生解答疑问。这种陪伴更多也是精神上的支持，让学生看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班主任和老师们也一起在努力，一起为我们的梦想而奋斗。在名校高难度网课面前，岳丁畅认为除了知识上的查漏补缺，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疏导和重建。针对心态受挫的孩子，他会利用三餐饭后的时间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高一高二时，很多学生因为作业熬到晚上1点，岳丁畅就有针对性的删减作业，降低试题难度。此外，他还经常潜移默化地为学生灌输自信。对咱们直播班来说，最简单的一次考试就是高考，你要相信你不会做的题，成都七中的同学们也不会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岳丁畅更关心的是学生的生活。开江二中的学生大多住校，他必须经常提醒同学们不要吃泡面，每周得准备几双鞋子、几双袜子，甚至叮嘱什么时候去洗澡。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不需要操心的事，在县中却成为不可忽视的细节，而所有障碍最终都需要老师去清扫。在学生心目中，我们就是一家人，岳丁畅说。我对学生们关心的细致度也远超我的两个儿子，因为我每天

陪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要长得多。2015年第一届一块屏公益直播班招生时，由于没有数据支撑，台江二中的老师们只能通过无数次登门拜访，请家长相信学校不是在拿孩子做实验，而是用全四川最优质的资源全力以赴地把学生教出来。即便如此，最终也只留下了一个班50几名学生。而在老师们的默默陪跑下，直播班本科上线率从过去重点班的20多人提升到50多人。老师有了经验，后面几届接触网课的学生适应期也缩短到1个月甚至更短。10年耕耘之后，整个人事镇逐渐认可开江二中的价值，一块屏公益直播班也成为其招生时的金字招牌。如今很多家长想尽办法也要把孩子送进直播班。这所家门口的学校正在慢慢变成家门口的名校。如今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省份的教育部门正不断推出一轮又一轮减负，希望缓解那里的学生们沉重的学业负担。然而县域里的老师和家长心知肚明，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县城的孩子终要被同一把尺子测量。只有具备更高的自律和更强的承受力，县中学生才能留在赛道上一直奔跑下去。但在学业的重担、家庭的缺位、社会的期待等等压力下，他们同时也处于情绪接收链条的末端。相比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真正决定学生能否坚持走下去的，往往是老师们在日常琐碎中提供的陪伴。在李双看来，这就像带着一群孩子在爬山，他们在前面拼命地攀登，我们在后面也要拖也要举，而且要擦亮我们的双眼，给学生找一个最稳当的落脚点。县中老师正在成为拖住学生压力和情绪的关键人物。在令阳中学，邓文静和李双与班上的学生姐妹姐弟相称，他们高三时与学生同住宿舍，坐在一起分享零食。吴家拓在高考期间每天早晨都会和学生击掌一日不落。在开江二中，宋国强并不刻意谈心理辅导，而是把陪伴融在最寻常的交流里。每周二的分推考试，他也搬张桌子一起答题。在食堂用餐时，他会经常和学生聊起自己当年没能走出农村的遗憾，让孩子们觉得老师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的同行者。岳丁畅则坚持时时在场，他会在中午安排学生提前休息，适应高考的节奏，会在假期为某个同学设计一张精确到点的学习表，把每天的阅读复习安排到分钟，甚至在学生夜晚失眠时，他也用发信息的方式进行开导。这些埋没于寻常的举动会在学生的生命里留下最深刻的印记，他们无法被量化，也不会出现在成绩单里，却比一次次讲题更能决定学生能否走远。2025年，高考正式采用新课改模式，其中最大的转变不是教材的更新，而是教学逻辑的重构。他要求学生不仅要会做题，还要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结构，以及这些知识与世界的关联。换句话说，学生要学会自主探究世界。对于县中学生来说，他们距离世界往往更远。山不仅是物理屏障，也是信息壁垒。城里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的视野、城市的资源去感知世界，而县中孩子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两处，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老师。一块屏用名校网课为县中师生带来教学思路、解题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课改。

但另一方面，网课和其他新媒体一样，使得县中学生被动地处于信息洪流之中。短视频、新媒体、碎片化表达提供了无数的信息输入，这些输入常常杂乱而功利，既容易激发好奇心，也更容易让人失去焦点。正如李双所说，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期中孩子的高度。所谓的高度，指的正是在信息利用方式上，城里的孩子会把互联网当作工具，去探索更多元的世界。县中孩子虽然拥有同样的网络，却缺乏必要的引导，更多停留在刷短视频、玩游戏的浅层娱乐里。这时只有老师才能用身体抵住风口，他们要告诉屏幕外的孩子们，哪些自我应该坚持，哪些不足应该被正视，又有哪些差距可以去忽略。他们要理解学生的表达方式，接得住对方的语言，却又不能随波逐流，而是建立起一个通向知识与世界的更稳定的桥梁。邓文静在看网课时，最喜欢观察屏幕那端的学生，他逐渐意识到他们言谈举止间自信的来源。网课资源让知识上的差距缩小了，但最大的教育均衡，应该要让县中学生都要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有值得被呵护的勇气。它能让我们的学生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时候，既带有来自县中独特的生命力，也有城里学生那样的自信，敢于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敢于表达。我感觉这是一块屏背后真正珍贵的东西。中国的教育事业已走过两个阶段，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当下正迎来一个新阶段，强国办优教育。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实现教育质的飞跃，以技术平权带来教育平权。一块屏公益项目与之若何符节？在未来，一块屏还计划用更多技术打造 AI 学习教室。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宏大的进程中，老师的角色不会被技术削弱，反而愈发关键。网课直播、 AI 应用本质上只是工具，它们能拓展教学手段，却不能取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连结。因此，决定县中能否振兴的，从来不是屏幕上有什么，而是屏幕后谁在守望。每个人都想去大城市，但是谁留在小县城？留在小县城的，难道就一定是很差的老师吗？这是李双曾一直抱有的疑问。然而，正是屏幕后那些默默托举的县中老师，一块屏才能成为一座桥梁，跨越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如今的他和更多县中老师都已找到答案，大城市的老师们或许能培养一些非常珍惜的花卉，但我们小县城的老师正在改变整片森林种子的基因。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

0: 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谈恋爱和做人一样，都是宁可把小事做好，而不要相信空谈高论。如果一个人连生活里对你好都做不到，又谈什么拿一生来爱你呢？小事看人品，大事看人格，生活看习惯，爱情不相信好高骛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

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拿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同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有什么想跟小青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

0: 联逢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心

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

0: 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3年，陈奕迅发行了粤语专辑《Live for Today》，由英皇娱乐发行，共收录11首歌。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堪称豪华，刘志远、梁翘柏、陶喆、郭伟亮等人共同担任制作，陈奕迅亲自参与监制。《岁月如歌》这首歌是 TVB 电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刘卓辉的词写进了离别与重逢。当世事再无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放回2003年港乐环境，那时候乐坛情歌多纠结爱恨纠葛，而《岁月如歌》跳出了小情小爱，上升至对人生时光聚散的思考。时隔21年，依旧传唱。正是因为它的主题不受剧情束缚，每个人都能从歌里看到自己的奔波、错过与释怀。

那其中的另一首歌《十面埋伏》，作词黄伟文，他用最日常的场景写出了最心碎的故事。一个想见却见不到的人，明明知道他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却总是擦肩而过。这首歌里没有撕心裂肺，这种就差一点点的遗憾，反而比任何直白的告白都更扎人心。

萧敬腾与阿恋黄丽玲的全新合作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正式上线。这首歌由萧敬腾作曲，黄文轩与何宇盛作词。歌曲聚焦两人在亲密关系中渴望连结却选择退缩的时刻。阿恋在北京演唱会上提前邀请了萧敬腾作为嘉宾，两人全球首唱了这首合作新歌。

水木年华的健身上线，这是水木年华全新四人阵容交出的治愈向民谣摇滚单曲。从一生有你的青春离愁，在他乡的漂泊怅惘，到健身主动向前的人生态度，这支源自清华校园的乐队完成了中年心境的蜕变，把中式哲思揉进通俗流行编曲，写给每一个困于自我内耗、被现实枷锁束缚的普通人。

0: 新光辉。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加加苏乐队带来的他终于跟孤独和解。这是由北大毕业生组成的学霸乐队加加苏，2025年凭借北京的冬天在榜单上表现亮眼。新作他终于跟孤独和解延续了乐队标志性复古爵士流行底色，延续他们细腻内敛的创作风格，聚焦女性精神独立，传递一种松弛心态，无论是否有人相伴，都要拥有与自己和平相处的能力。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也是著名的牙科医生啊，来自外部口腔的牙科医生郭锦郭大夫，欢迎。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郭锦医生，这个上次来的时候跟我们关注了老年人特别关注的话题，还有年轻的朋友关注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人人都会遇到但是就会忽视的，像牙龈出血啊这种很常见的事儿。
1: 对对。
0: 这一次可能开始要聚焦以小朋友居多，然后呢大朋友也会有的这种情况。
1: 好好。
0: 是什么情况呢？
1: 我会讲到的牙齿的护理龋齿啊，大朋友的话可能关心最多的就是智齿的问题。智齿的问题大概的都存在啊，
0: 所以咱们说说龋齿还是智齿啊？
1: 龋齿，小孩的龋齿吧，咱们等会儿讲。
0: 行，那
1: 大人咱们讲智齿吧，一人一个。
0: 那咱们就这样，咱们先从大人开始说，因为确实啊，这个小朋友的情况也比较常见。但是咱们从大朋友说，因为智齿这个东西比较好讲，讲会儿就完了。
1: 对，
0: 说完这个，咱们说说龋齿。说完龋齿之后，咱们再对于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小朋友的事儿啊，咱们提一些建议。所以咱们一上来就说一说智齿这个话题，
1: 可以，
0: 因为确实啊，各个年龄段都有，不是说非要，比如说。有一些人就说20多岁可能常见有智齿的问题，但有一些人长得好，比如像我这样的，可能呢智齿发病的时间就会往后延一些。但是你会发现智齿早早晚晚得给你一下子，特别疼。
1: 每个人好像跟智齿都有一点关系，这个爱恨纠缠，确实。我觉得跟智齿的问题就像考大学一样，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坎儿一样啊，都一段故事。
0: 起水都是差不多，是不是？
1: 好像差不多，因为10个人里面智齿差不多有9个人都需要长啊。现在不长智齿的还是少，长智齿的还是偏多啊，真是偏多。
0: 护牙健康其中的这个智齿这个话题，咱们就开始吧。
1: 啊，如果咱们游玩的时候智齿发炎了，该怎么办？
0: 我跟你说，这个我连想都不敢想。我旅游的时候就怕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状况。说
1: 对对对，特别是说你说出现牙齿的问题，比如说就简单那个智齿的问题发炎了，哎呀，那几天吃饭也吃不好，你吃不好就是任何精力都没有。我印象特别深的时候，我原来智齿发炎的时候，天天不能吃硬的东西，只能吃那个鸡蛋羹，就惨到这种症状，
0: 就软的呗。就跟小朋友基本满月前吃的东西差不多。
1: 就差不多，就回到那个时代了。就是
0: 对
1: 啊，这个影响对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智齿是什么呢？智齿就是差不多咱们就是18岁左右长出来的牙齿，但有些人也长得晚，也有30-40岁长的啊。是什么呢？顺着咱们牙齿往后数，第8颗牙齿啊，第8颗不是倒数第一颗，有时候没长的话倒数第一颗是第7颗啊，咱们顺着门牙往后数是第8颗牙齿，那个是智齿啊，一般在18岁左右长。为啥称之为智齿呢？可能就是说可能是在这个年龄长啊，误以为它跟智慧有关系啊，所以称之为智齿，但是跟这个啊智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跟智慧没关系。
1: 没有关系的。有人说我没长智齿我是不是会笨呢？我说跟这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智齿的那个全称是叫智慧齿吗？
1: 就叫智齿，没有智慧齿。
0: 好多人就跟我说，我那个这个叫全称智慧齿，我说好，没有这个名儿吧。今天就专门找郭大夫验证一下
1: 啊。
0: 智齿一般是大人长得比较多哈，
1: 除了差不多18岁以后啊长的一个智齿，
0: 然后呢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反应是什么？他怎么能刷他的存在感？这个智齿
1: 它疼了你就感觉到它存在了，它不疼了你感觉不到它存在，因为它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功能了。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人体，就是一个慢慢一个退化的一个东西。还不能说跟阑尾一样，阑尾现在研究还是有一点用的。但智齿它是没有用，因为咱们在早些祖先的时候吧，咱们吃食物都是比较粗的那种，吃肉啊什么的，它颌骨发育比较大，它需要后面的磨牙来增加这个咬合力啊，它需要多一颗牙齿来使用。但是随着咱们现在咬食物的越来越精细，不需要那么大咬合力来咀嚼食物了，慢慢这个器官就退化，所以咱们现在下巴越来越小，比起原故事。
0: 这件事对于姑娘们来说，真是一件好事。
1: 越来越小，所以它是慢慢一个退化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如果长得不正或有什么问题，对人就是有影响啊。有影响是什么呢？第一个刚咱们说到了，就是智齿发炎，好多人可能有智齿发炎那个经历啊啊，这两天这不上火了，这智齿发炎了啊，智齿也发炎。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很多人来的时候才发现，比如说前牙已经出问题了，就是智齿它长得不正，它把前面牙顶歪了。把前面，有些人来了就说，哎呀，我原来牙齿下面是整齐的啊，现在怎么感觉拥挤了，歪了啊，它后面长智齿，可能对前门牙有利，对前门牙排列造成了影响。还有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智齿顶着你前面的7号牙，它斜着长，不是这么正着长。
0: 7号牙，郭医生是专业。八 号牙是智齿顶住了七号牙。
1: 对对对，对，他前面七号牙，他斜，有些智齿是斜着长的，斜着长对前面智齿就顶着，顶着到以后呢，那边牙呢就可能那边塞东西啊啊，或者前面顶的你把七号牙顶坏了。啊，七号牙顶出了牙髓的症状啊，什么来了？哎呀，发现哦，原来后面还藏着一个智齿，是智齿的原因导致七号牙的问题啊，才发现了这个智齿的问题。智齿冠周炎啊，七号牙的问题，还有牙，有些人长得歪，长得歪出现什么老咬脸，知道吧？
0: 咬脸，
1: 对对对，咬脸颊嘛，你可能没有，有些人一咬这边起个大溃疡，
0: 对，而且会有点硌。
1: 他因为离着嗓子眼最近，他这边咬着这边夹肌。咬着、
0: 哦、
1: 啊，咬着那边一咬就溃疡了，好几天好不了啊，也来了。
0: 嗯，
1: 因为有些上面的智齿它长得比较歪，像颊侧偏。
0: 嗯，
1: 智齿它没有位置后就乱长，各种各样的长。
0: 因为那空间一般也管不着它哈，它随便长。而且你知道吗？它如果长得歪的话，可能还会塞牙呀什么的，对不对？和七号牙之间。
1: 对，这就是跟前牙邻牙的关系了，它会出现塞牙。
0: 嗯、
1: 它要么就长得不正啊、嗯，要么长不出来，就会出现冠周炎这系列的问题。无论出现什么问题，如果出现症状后，建议你及时的把它拔掉。
0: 所以智齿，咱们虽说就是遇到刚才这些症状、
1: 嗯、
0: 一定已经开始有痛苦的记忆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才去看吧，还是应该提早就防治。
1: 智齿的问题一般提早防治的少，现在有提出理念，比如说智齿及早的拔除，在差不多13、14岁的时候，智齿还是个胚胎的时候，牙根
0: 阻断是不是
1: 把它就直接挖出来、
0: 嗯、
1: 那时候拔比较好拔，
0: 嗯
1: 啊，只是好拔，早早把它拔除了，
0: 嗯
1: 啊，但是咱们现在还没达到这种程度，一般都是等智齿出来啊有问题了才去拔的，有些有问题也不去拔它，怕呀，
0: 嗯嗯，
1: 拔智齿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恐惧的一个事情，的确一个恐惧的事情。
0: 说到这个词儿啊，其实我、嗯、就我开始节目之前，我其实问过郭医生，我自己发生的这个事儿可能有点代表性、
1: 嗯，
0: 因为我可能代表了一群人的想法。首先，我的这个智齿4颗基本长出了3颗，还有1颗已经待长出来、
1: 嗯，
0: 已经都拱出一个小肉眼儿、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完全长出来。
1: 对，
0: 另外那3颗长得非常齐和正。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舍不得拔，你总会觉得牙齿这个东西吧掉了可能不会再长，多一颗、
1: 嗯、
0: 那总比少一颗好吧？
1: 对，
0: 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是打引号的啊。
1: 嗯、
0: 首先我们会有这个印象，
1: 嗯、
0: 既然它没有影响。想到其他牙，它又长得很正，长得又挺好的，那我们干脆不去动它吧。所以这是我以前的那个想法，所以很多年都没有管它。结果有一天，
1: 嗯，
0: 早上起来我刷牙，因为我没事吧，关心我的牙，我牙长得还比较什么正啊直
1: 啊，
0: 所以没事我就看看。
1: 你长得正。
0: 早上起来有一天我刷牙的时候，一照镜子，突然发现就是，下牙的拐弯处有一颗牙、
1: 嗯、
0: 直接躺在了我的舌头上，就是压，就是整个横躺，
1: 扭转了。但应该不至于这么大变化，它会有特别大
0: 变化。我是怎么感觉呢、
1: 啊、
0: 我是刷牙之前我就觉得硌舌头，你知道吗、
1: 啊、
0: 因为它已经躺在舌头上了、
1: 啊、
0: 然后呢、
1: 嗯、
0: 我就去刷牙的时候一看，果然就在拐角处下牙，
1: 嗯嗯，
0: 拐弯处的这颗牙直接就已经躺在牙上，等于是倒了，
1: 嗯
0: 然后我说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整个天都塌了。然后我当时就是去了口腔医院，我还挂了急诊。我说完了，啊、我说，完、哎、了。医生说你别紧张，你可能就是智齿在后面有极大的一个俯冲力，把前面的牙往前压、
1: 嗯，
0: 压到这颗牙正好在拐角处，它前面没有牙了。你想，我们就是如果人排在前面是一个压一个，
1: 对，
0: 压到前面没有了，
1: 嗯、
0: 因为你前面那颗牙在你左手边是个拐弯处，所以你只能躺在那儿、
1: 嗯，
0: 所以相当于就躺在我的舌头上。后来我说这可怎么办啊？医生说你现在就把这颗智齿咱们先拔了吧。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冲击力没有那么大，他可能会慢慢往回跑一跑。我当时问他，我说我能不能做矫正，这颗牙因为倒了我要让它植回去。
1: 嗯，
0: 医生说你这个年纪做矫正意义不是特别大。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就是它刚倒下可能还没有完全这个根儿落死，你要不拿舌头往回顶一顶。结果你知道到现在稍微有一点你还能看出来，但是不是很明显，是靠我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拿舌头顶回去。
1: 我觉得你这顶的力挺大的，你这劲儿挺大的，就是一般如果顶歪了后很难再回去了。
0: 真的吗？
1: 啊，一般很难回去。刚咱们接着刚你那个讲，你说如果长正的牙、
0: 嗯、
1: 啊需不需要拔除？
0: 对，就看上去很好。
1: 如果你特别正，牙齿长得特别正，你的颌骨可以容纳出牙齿夹的特别正，上下牙齿也有咬合，
0: 嗯，
1: 而且再加上第三点，你能确保你后面的牙能刷得很干净，能刷得到，
0: 嗯，
1: 你就可以保留它的这个牙齿，
0: 嗯
1: 啊，因为智齿属于特别后面的牙齿，好多人来了有可能长得正或什么的，它是取坏了，因为后面实在刷不到，
0: 嗯
1: 啊，后面前面牙有些人都刷不干净，后面牙根本刷不到，
0: 嗯、
1: 它就取坏了、
0: 嗯，
1: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也得把它拔掉，
0: 嗯
1: 啊，也得把它拔掉，
0: 会疼吧？这个时候。

0: 如果出现取坏了，如果早期发现它还不会疼，如果烂个大洞烂到牙神经了，然后疼的来了啊，那就有症状了。
1: 说实话，一般人就是疼的不行了才想起去看。
0: 好多人都是这种
1: 情况。你说是吧？就是比如取坏了，就初期如果没有那么疼，可能都不会往心里去。
0: 嗯嗯。但是慢慢的，现在对智齿倒达成一个理念的，好像有智齿建议一下，啊、嗯哦，智齿啊，早拔，那还是早拔。
1: 你发现没有？你作为医生、嗯、来拔智齿的姑娘比较多。因为坊间盛传，把智齿拔了可以脸小。
0: 跟你说一个事儿啊，比如说来了后，我说你这智齿长歪了，姑娘来说啊，你这需要拔啊，拔牙不行，我怕。然后来了，然后第二个患者来了，也是姑娘啊，我觉得我要不来拔智齿，她的勇气就是很稳，你知道吧？我要来拔智齿，很坚决。我说为什么？她觉得我能瘦脸。
1: 是不是房间是他这么说的？
0: 我觉得他就说的，他我觉得你拔的不是智齿，你是表达一种瘦脸的心，你这是。
1: 确实很多人来拔是为了瘦脸哈。
0: 这个问题要澄清一下啊，拔这个智齿从理论上讲并不能瘦脸，
1: 嗯
0: 啊，并不能瘦脸。为什么、嗯、有些人觉得能瘦脸呢？可能跟他长的智齿的位置有关系。刚说了，有些智齿咬着脸颊是吧？他就是往外滋，
1: 是的，
0: 对吧？他撑着这边。夹脸颊的这个肉，你把它拔了后，它有可能缩回去。
1: 嗯、
0: 这种有些人有个别啊，还是有的。比如说他拔了这一侧，哎，他觉得回去以后，他说医生，这边怎么感觉拔了这边脸瘦了点啊、
1: 嗯？
0: 我要把这侧也拔了。
1: 嗯嗯、
0: 啊，的确有这种情况，但从理论上讲是不能瘦脸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个瘦脸可能就是说你拔了智齿，这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吃饭受到了影响，可能你瘦了。
1: 嗯啊嗯嗯，
0: 也是有可能，但是拔牙理论上讲不能瘦脸。
1: 咱们就说
0: 啊，
1: 理论上是不会对瘦脸直接有什么起作用或帮助的。
0: 对。对
1: 但是你说完全不一定嘛，因为每个人脸型和情况不一样。
0: 嗯嗯，对。
1: 比如说像刚才郭大夫说，您的这个智齿如果长的位置特别的偏，或者是畸形，
0: 嗯、
1: 它已经给顶出来了。
0: 对对。
1: 那你整个牙可能就是您本来脸就不大，是因为被它顶出来的。那如果把它这个问题消灭掉的话，肯定还是有修饰脸型的作用的。只能说它。回归了您脸本来的样子，
0: 对对，
1: 是是
0: 回归原来的原始的样子。你原来就这么瘦，
1: 哎，但是我拔完了，确实就有这个修饰脸型的作用。我后来发现是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我确实跟你上刚才提那个案例有点像，
0: 嗯、
1: 我的牙床在旁边是有点往外偏，有点豁出来的
0: 啊，对对。
1: 所以我一旦拔了之后，就回归到我本来的脸型的样子，所以当时确实有瘦脸的帮助。我还记得我当时拔完牙，医生就说你去漱漱口什么的，
0: 嗯、
1: 需要拿凉水。说你今天想吃冰激凌，你就去买冰激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然后我就在洗手间在漱口的时候，有一个女孩过来冲着我说：“你是刚拔完牙吗？”我说：“啊，疼不疼？”
0: 嗯、
1: 我说：“还行，脸瘦了没？”第三句就是、这个、
0: 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
1: 前两句可能就是寒暄铺垫，他、
0: 嗯、
1: 最真正关心的是
0: 瘦不瘦脸。
1: 对，
0: 其实刚说到个拔完牙后不能漱口。
1: 啊，
0: 当天是不能漱口的 啊，因为漱口你会把那个血凝块弄破了，又流血了。
1: 哦、
0: 主要是要止住血啊。你吃冰激凌，吃冰的东西，这是对的，
1: 哦、
0: 能减轻水肿啊，能减轻水肿。回去后我们一般会建议用冰袋啊、
1: 嗯、
0: 冰的东西来冰敷啊、
1: 嗯，
0: 来减轻水肿、
1: 嗯、
0: 啊，减轻水肿。刚咱们说的这个问题，的确是有一些，开玩笑在里面，就是说这个瘦脸的这个问题存在。
1: 嗯嗯、
0: 不过特别严肃的问题，确实建议女性的朋友。早早的，如果有问题，早早把智齿拔掉，特别是在你要准备怀孕前，
1: 嗯，
0: 啊，要拔掉。
1: 这个对孕期还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0: 有影响，而且影响会比较大，
1: 哦、
0: 有很多案例在里面啊，不太好。为什么呢？你如果孕期你的牙齿本来就长得歪的，经常发炎，你没有拔掉，你怀孕的时候，你激素水平的变化，你这个炎症会表现得更明显一点，对这个抵抗力会更低一点，
1: 嗯、
0: 炎症更明显一点、
1: 嗯。
0: 如果肿了什么的，那时候你怀孕期间，你消炎药也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处理、
1: 嗯、
0: 啊，那怎么办？只能硬挺着。如果你抵抗力高，你幸运挺过去了还好啊，不发炎了还好。如果没有挺过去的话，你这边炎症越来越肿，水肿啊，引出颌骨的炎症什么的，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建议。备孕的女士啊，如果智齿的有问题，早早的去把这个智齿去处理掉。
1: 嗯
0: 啊，其实说到这不只是智齿的问题，如果你有什么牙髓炎的问题啊，或者其他问题也在孕前，把它处理掉。你如果处理不掉，你怀孕的时候麻药也不能做处理，很麻烦、
1: 嗯，
0: 医生也不会给你打麻药，也不会做一些处理，你这些疼只能忍着、
1: 嗯，
0: 而且对胎儿也不好，对自己也不好、
1: 嗯、
0: 啊。所以孕前总结一下。嗯做一个常规的口腔检查、
1: 嗯、
0: 啊，不单是咱们查其他身体的其他指标也好什么的，咱们这口腔也要检查一下、
1: 嗯、
0: 啊。
1: 而且口腔是这个炎症比较高发集中的位置，
0: 对对对。

0: 对对对，而且一旦有什么小的问题，对咱们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只要有一个地方影响咱们吃饭了，哎呀，对咱们这以后这一天的心情啊，这下面的心情有很大的影响。
1: 那可不是，这吃不饱、
0: 啊、
1: 心情一天都不好的。
0: 你又回到你的这个话题了吗？
1: 真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大家老觉得这个牙齿的事儿就是美不美观的事儿、你像尤其是老一辈人，
0: 对，
1: 就会觉得哎呀，不就是好不好看的事儿、
0: 嗯，
1: 真不是这么简单啊。
0: 对对对、嗯，真的不是。就比如说，刚又回到你那个话题，我原来有个患者。一对老年人的一个夫妇啊，他们出去旅游，他说他们已经退休了，哦，孩子孙子也不带了，我现在可以出去玩了，终于放松了，然后准备了他们也原来是准备钱了啊，也存了一大笔钱，我就是出去玩了，
1: 一大笔钱
0: 啊，一大笔钱准备就是玩的钱，你知道吧？然后玩了几天回来了，然后来找医生了，他说不行，我感觉不行，这玩不好，为什么呢？我觉得出去以后吃饭不行，我在家的时候还可以顺着我们的意思啊，吃点软的，我们两口子还可以吃饭不行，我吃点软的呀，做点其他的啊，我们适合吃的吃，但出去玩不行啊，不可能顺着你啊，吃饭吃自助餐啊，吃其他的，你不能顺着你的意思，哎呀不行，我们牙口不行，我必须把牙弄好了后才能出去玩，这很大的影响。
1: 当然了、
0: 啊、
1: 所以呢有的时候吧，就是牙是怎么着来了，平时老觉得它不算是个病，
0: 对，
1: 它疼起来真是要命啊。
0: 对对对，健康的时候啊，
1: 对，
0: 是都还好，一旦出问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厉害了。
1: 所以大朋友们，这个千万不把这个智齿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当回事儿啊、
0: 对，
1: 最好是早干预早处理。当然如果像我是长得特别正什么的，您也不能说掉以轻心、要持续观察它，如果任何的这个病变或炎症的话，第一时间就医。我们看看这个朋友们的问题啊，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想问他说我的牙发黄，有牙石，以前洗过牙，而且有的牙呢就是有点发黑，括号我这个发黑不是虫牙也不是病变，感觉自己还略微有一些口气，请问专家怎么办？
0: 他这个又回到咱们第一期那节目了，
1: 嗯，
0: 啊，他可能就是首先有牙结石，肯定要洗牙，
1: 嗯，
0: 啊，又洗牙，而且他牙齿有色素，他本身的黄，这个洗牙是去不掉的，
1: 嗯，
0: 如果他窝沟里面有色素的这些东西，可以通过洗牙、喷砂呀，可以去一点，
1: 嗯，
0: 啊，口气这个问题呢，也有可能跟着牙龈炎，啊，或者再进一步检查一下有没有牙周炎、跟这有关系，
1: 包括肠胃其实也应该查、如果有口气的话，
0: 口气大部分来源是来源于口腔、排除了这方面的问题，再来看一下有没有扁桃体的问题，还有胃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
1: 对，在这儿咱们赶紧抓紧时间说说龋齿的问题、
0: 小孩龋齿的问题先说从换牙开始吧，咱们、好吧、当然第一批牙咱们小孩几个月换了后，那个第一批牙也得注意清理啊。先从这批乳牙开始讲吧，好吧，看能讲多少啊。从乳牙开始讲，从换牙开始讲。乳牙第一批出来以后，小孩呢就开始清理，怎么清理呢？用，纱布，或者是指套来给小孩做一个牙齿的清理啊。小孩的牙齿也得清理，因为他也会坏，特别是有些喝夜奶的。夜奶的这种情况你也得清理好，不然的话很多小孩你说一岁多上面家长带来了乳牙全坏了，
1: 哎呀，
0: 上面全坏了、那都是喝夜奶喝那个奶粉啊，母乳还好的，奶粉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啊，取坏了。
1: 奶粉里为什么会更加影响牙齿的生长呢？
0: 它成分可能跟咱们母乳不一样，它含、含有其他的成分比较，
1: 不能保证这个牛乳的这个取乳特别的健康和合格产品。
0: 而且主要是他们如果喝那个奶粉的话，经常会含着一个奶瓶、奶瓶的话小孩有时候为了安抚他，他就含着奶瓶就睡了啊、我们称之为奶瓶龋，知道吧、这种是最好不要的啊、最好不要晚上含着那个就不停的在辅食、好吧、应该小孩牙齿从第一批牙开始，从乳牙开始就开始给他维护好啊。家长这段时间就是家长的问题了啊，家长的问题，家长监督，家长清理啊，不可能让小孩自己去，那时候不可能让小孩自己去清理。在第二个阶段就是替牙期，就刚说到的要换牙了，差不多在六七岁左右开始换牙了，从下门牙开始进行换，咱们要注意观察，如果下面的牙开始长新的牙了，你的老牙没有掉，那么及时的要把这个老牙啊，就在咱们第一批的这个乳牙要给它拔掉，不然的话会占据这个新的恒牙的这个空间，它长出的位置就会不对啊。好多来了就说啊，里面怎么长了个东西，这个该怎么办呢？啊，要先留着呢。其实那个恒牙都长很长了啊，这样不太好。只要你发现了有新的牙出来冒个小尖了，你乳牙没有掉，就及时的把它拔掉啊。你看咱们小时候那个牙松了，都是自己在那摇啊，现在自己摇了后，下面牙扔房檐上啊。

0: 上面牙，
1: 是是是，
0: 好像是这样。
2: 对
0: 啊，
2: 老话都这样。
0: 对对对，但现在呢，小孩呢肯定，让他们自己拔，可能他们肯定下不了这个狠心啊，及时的去门诊或者是医院啊，去把这个处理掉。然后第二批牙换出来以后，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了。第二批牙才是最主要的牙，第一批牙咱们坏了取坏了什么的还有个弥补，就是咱们有第二批牙这个来使用啊。但是第二批牙长出来后一定要好好的去清理它啊。在刚长出来的时候，按理说在七八岁之前应该刷牙都是家长的责任，在国外是这样的，如果牙齿不好，你七八岁牙齿不好来了后，医生会说的不是小孩，是说的是家长，就会说家长了，你这是你的一个责任一样，知道吧？啊，你要给小孩啊刷牙刷好啊，刷牙刷好多来还小孩都是啊，我都是让小孩自己刷的，他你想他差不多六七岁五六岁，你让他现在其他的还，你让他掌握一个正确的刷牙方法可能还比较难，啊，每天晚上的时候还是你监督下。给他啊再刷一遍牙齿，这样比较好啊。新长出的牙就要开始刷牙了。最主要的是在他六岁的时候长出来一颗牙啊，叫六龄齿。六龄齿是什么呢？就是后面的乳牙换完了，在六岁长出来第六龄齿，就是第六颗牙啊，乳牙的后面的第一颗牙，在六岁的长出来那颗牙齿。那颗牙齿一定要注意了，好多家长把这个耽误了是什么呢？他觉得这个牙长出来后啊，他还可能还会再换掉，但这个恰恰这颗牙长出来是不会再换掉的，而恰恰这颗牙是最关键的一颗牙，第一颗大磨牙，它是在六岁长出来的，这颗牙一定要保护好，因为这个时候就你说的小孩这刷牙方法也还没有，也还没有建立起养成好习惯呢，家长呢也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个六岁长是不是还要换，也就大意了啊。没有把这个耽误了啊，可能是什么情况？这个牙一定要保护好，要做窝沟封闭啊，要做窝沟封闭。六岁的时候长出来，我一定要做窝沟封闭。
2: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郭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

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每年一到夏季，全国很多地区都会遭遇暴雨侵袭，很容易发生内涝。不管是在地上停车还是在地下停车，都有可能被雨水浸泡，严重的甚至会直接被洪水所卷跑。泡水之后，这些泡水车最终又流入到哪里？泡水车能不能入手购买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

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泡水车。这泡水车啊，顾名思义也就是被水浸泡过的车辆，但是严格来说，不是所有被水浸泡过的车辆都叫做泡水车。按照损害严重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水深超过车轮并涌入了车内，水深仅覆盖到了车辆地台，而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啊等均未进水，这样的车被称作是涉水车。那第二类呢，就是水深已经覆盖到中控台、车厢、发动机、变速箱有不同程度的进水，这个就叫做泡水车。那第三类呢，就是积水漫过车顶，整车被淹，车厢、发动机、变速箱都有进水，这个被称作是淹水车。那在三类情况当中，第一类是最为常见的，危害性的相对后两类要小很多，修复之后对日常使用影响也不大。而后两类水深超过了中控台或者是直接没顶的车辆啊，就算是全力修复，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也是个未知数。来吧，继续来听歌。

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看到歌名还以为是三角恋的故事，后来细听才发现，喜欢两个人的意思呢，是喜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纯熟而有质感，将这首歌演绎的柔情似水，梦绕魂牵，非常耐听。对于涉水车，一般进行车厢清洁以及干燥即可，造成经济损失比较小，但对于后两者，维修甚至报废都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您使用或者是购买泡水车，哪怕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因为泡水车因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控制单元进水，可能会导致突然熄火、失速，再进而转向助力消失等等这些情况，在高速上的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安全气囊等等这些配置在水泡之后，往往会发生触点腐蚀的情况，遇到碰撞事故能不能打开也不确定，甚至可能在正常行驶当中突然打开。这些故障啊，就像是盲盒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失灵的会是什么。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维修泡水车的过程中，车身有一些搭铁线的地方也会生锈，导致接触不良，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比较小的故障有空调不制冷、音响不出声，严重的还有故障灯亮、发动机抖动、行驶熄火、打不着火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出故障并不可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怕的是，很多泡水车的故障查不出具体的原因，想要彻底维修好比较困难，或者需要大面积更换配件，这样用车成本比较大，车主自己也比较闹心。如果自己懂车还好点，比如维修工自己买的泡水车，自己维修起来也方便。如果自己不懂车，整天跑维修厂，大部分车主呢是接受不了的，因此严重泡水车最好不要购买。

我们不建议您购买使用泡水车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是车辆在经过泡水之后，座椅、地毯、消音棉、内饰等确实能晒干继续使用，但实际上霉菌却是无法从根本上去除的，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也仅仅是对这些棉质物进行晾晒，潮气无法完全排除。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买到泡水车的第二个技巧就是看内饰。长时间泡水之后的车辆，即使经过全面修复，车内也会留下一股霉味儿，就像雨季的时候晒了很久的衣服干了之后也会有股味道。如果是织物座椅的话，可以根据清洁程度还有座椅的颜色来判断。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也不乏一些商家为了掩人耳目，喷一些香水在车内掩盖霉味儿。如果买车时遇到车内有香水味儿，就要留意了。第三呢，就是看底盘。大部分车辆底盘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喷有防锈涂层，因此一般日常使用的车辆不会有十分严重的锈蚀情况。由于泡水车长时间在浑浊的污水或者是泥沙当中浸泡，防锈涂层遭到破坏，所以泡水车的底盘锈蚀会相对严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介绍了泡水车的相关情况。总的来说，泡过水的车就像出过大事故的车辆，不管怎么修复都不能恢复到原样。所以买二手车的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二手车市可以说是处处都是坑，要么有熟人介绍，要么找懂车的人带你去看，避免上当受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经过几个人商讨之后，决定用银两开路，让安德海到两宫太后面前，尤其是到慈禧太后面前吹风去。其实慈禧太后可是一个讲究享乐的人，有时候他也时常回忆起在圆明园居住的点点滴滴，那里的环境比紫禁城要好得多，有山有水嘛。而且每每想起来，心情总是沉重。这安德海在给慈禧太后按摩，或者慈禧太后啊，便也动了心了。在这一天，午觉睡醒之后，慈禧太后啊便也动了心了。在这一天， 午觉睡醒之后，慈禧太后穿戴停当，便赶奔慈安太后的寝宫来了。慈安太后正坐在两个冰盆间的榻椅上跟那儿纳凉呢，侍女在旁边打着扇，一看西太后进来，侍女连忙搬把椅子放在了东太后的旁边。慈禧太后坐下，这时候慈安太后便说，妹妹你都睡了一觉了啊。唉，慈安太后说，这天热的，我呀连个午觉都没睡成。慈禧太后一听这话，心说机会来了，她说，姐姐，这宫里头吧是有点热，不过有凉快的地儿，只要您下定决心休整，咱们呢就能很快住进去。哦，慈安太后一愣，妹妹这什么意思呢？姐姐您瞧瞧这个，说着往前递过一物，慈安太后接过来打开一看，感情是一张地图，这上边画着树林、山川、河流、亭台楼榭。哟，慈安太后一看画得真漂亮，而且似曾相识啊。再一瞧旁边有一行字，写着圆宁园图咏。哦，当时明白了，感情这画的是园中园当中的一景，连忙让旁边的宫女儿取过西洋放大镜仔细瞅瞅。她说，哎呦，你还别说哈，你瞧当初我住过的丽景轩，这画的还挺像的。还有这儿，就是妹妹你住过的这天地一家春吧。慈禧太后点点头，姐姐您瞧瞧，这一片水域是福海，咱们当初还坐着龙舟去看戏呢。两个人聊着聊着便引起了当年的回忆，当初在园子里那是如何的开心高兴啊。三伏天也不用放这么多冰盆，也没有这么多侍女在旁边打扇，那很是凉快了。现在这天热的午饭都吃不下去，哎呦我天哪，真是没法跟圆明园相比。慈禧太后也说，那个时候一到过午时分，用完了午膳，我们便可以划着船，趁着凉风在福海上头连说带笑聊一会儿天，然后呢也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那个时候日子过得真是仙境一般呐。经慈禧这么一说，慈安太后啊对圆明园那段美好时光也更为感兴趣了，随即便说，可惜了，没想到让那些红毛鬼一把火把园子给毁了，唉，真让人痛心呐。说着当时不由心情难过，眼圈都红了。慈禧太后便说，姐姐他们能烧咱们就能重修，偏偏要争争这口气才好啊。慈安太后一听，什么重修圆明园？哎呦，那得多大的费用啊。慈禧一笑，她说，姐姐如今大乱已平定，内务府一些人为表孝心，说咱们姐儿俩这几年来为国操劳，也该有个散心解闷的地方，所以呢准备重修一下那儿的园子。这慈安太后想了一下，她说，修这个圆明园其实也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但是工程浩大，哪能说修就修得起呀。慈禧太后说，他们既然有这个建议，那也不光是为了咱们姐儿俩，也是为子孙后代承其阴责呀。慈安太后说，那这银子关键是从哪儿出呢？慈禧太后说，这个也不用太着急，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一下修起来呀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但是可以一处一处修，一地儿一地儿恢复， 工程不是一下子就搞那么大，这样一来就可以了。比如说先将启春园修复。
13: 哦，
12: 三太后说，即便是修复启春园，恐怕也得上百万两银子吧。慈禧太后说，据我所知，内务府的人现在正琢磨着不动库银，然后呢用筹资的办法将园子修起来。哎呦，三太后一听，那感情好了，就看他们的本事了，那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吧。慈禧太后听到这儿，从袖里边抽出个手绢，然后擦了擦额角的细汗，充满信心地说，这项工程要是快的话，我估计明年夏天有可能咱们就能去圆明园避暑了。啊，三太后一听有这么快，那可不是吗，这要说修建动起工来可快当着呢。两宫越聊越高兴，都盼着圆明园早日修复。这个消息也不胫而走，单说转过天来早朝，呈旨完毕之后，太监抬来了一张茶桌，面对帘内的御案放好了，摆上了一本治平宝鉴，还有一杯凉茶。这个治平宝鉴呢，是辛酉政变之后慈禧太后让大臣们寻找历代垂帘听政的理论依据和从政经验的这么一本书。看样子这是要把其中的一些内容讲给两宫太后听。平时负责试讲的是尚书房的师傅，你像翁通和讲的比较多，而这天呢并不是翁通和，而是李唐阶。进来之后先给两宫太后行了礼，然后坐在了茶桌旁边，展开治平宝鉴开始试讲。李唐阶先从吕后如何乱政讲起。他说吕雉这个人乃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自从嫁给刘邦以后，他就信奉无毒不丈夫这句话，跟随着自己丈夫南征北战打天下，后来呢以皇太后的身份来共理朝政，没想到他竟然结党营私，想利用外戚的关系篡权。紧接着又讲到了陈平智伯平诸吕之乱，然后又津津乐道的讲了汉文帝怎么样来继承的大位，继位之后实行了轻徭减赋，取消一切酷刑的行动，带头节俭，创建了文景之治的前后经过。这个时候慈禧太后便问了一句，她说，历史上有文景之治，后来到唐朝又有贞观之治，那么这两个时期帝王有何不同呢？李唐阶早有准备，他说这两个时期的帝王在性格上就有所不同。比如说汉文帝仁厚，唐太宗英明，不过在建纳忠言、节用惜物上他们的追求是一致的，皆因为和民心、顺民意，才创出了一个太平盛世，被后人所赞美啊。慈禧太后心想，唐太宗死了以后，武则天垂帘，后来呢又亲政，一统天下，那么他当女皇的事儿你怎么不讲呢？偏偏谈什么吕后乱政，什么意思？是小看我们女人吗？他心里头想着有点别扭，表面上呢却没说什么。这时候李唐阶便又接着讲，他说，人主不可有嗜好，天子富有四海，服饰和器皿 无论如何珍贵，都是国库来承担。李唐杰随即话锋一转，他说：“这上者的一言一行为下法。古人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李唐杰还接着往下讲，眼看着慈禧太后这模样是越来越难看，就连反应迟缓的慈安太后也听明白他的意思了。怎么回事呢？他在那里强调的是让两宫太后节俭。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肯定是他知道重修圆明园的事了。那要想节俭，就这园子不能修了。包括一直在一旁边也跟着一块听的一心，到这个时候不得不说话了。他上前一步，借机会言道：“禀两宫太后，常言说上行则下效，做臣子的自然要感念圣主，只要上者简朴，臣子们不敢也不忍糜费呀。”哎，得，慈禧太后一听甭问了，这帮人是商量好了不让重修圆明园呐。哎呦我天哪，怎么办呢？他瞅了眼旁边的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啊也面无表情，脸色很难看。慈禧一看没辙了，只好说：“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然后话锋一转，他说：“那接下来我问你们个事儿，对开设天文算学馆之事，各方又有什么新的说法呢？”啊，恭亲王和李唐杰一听慈禧太后问这话，当时半晌无言，答不上茬来了，不知道该怎么

恢复好了。近几天来，朝廷上下为此事对立两派闹得也是不可开交，他们一时间也不好答复两宫太后。慈禧一看他们都不言语了，借台阶下得了，他说，行了，今儿个就先议到这儿吧，我们姐妹也累了，你们呢先跪安吧。这恭亲王和李唐阶只好这才退了下去。等散朝之后，两宫太后这心里都觉得别扭，他们认为今儿个没让翁同龢来，而选李唐阶做侍讲，很多的论点都是冲着两宫太后来的，有意无意的在点题，就是重修圆明园的事儿等于是浪费资财。这李唐阶竟有这么大的胆子，这肯定是恭亲王的主意啊，要没有恭亲王在背后给他撑腰，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说这番话。看来恭亲王一心现在是有点权倾朝野那劲儿了，越来越跋扈，越来越豪横了。慈禧太后心的话，垂帘听政初期，她跟慈安太后对众多的政务都不太熟悉，再加上当时京中党派林立，外交事宜纷乱，两宫太后经验不足，年纪又轻，不得不倚重恭亲王，因此事事找他商量，也听他出谋划策，听他的安排。但是两宫太后也没有亏待他一心呢，对他的赏赐还少吗？可是没想到这一心却处处显他的能力过于的张扬，到处拉帮结派，安排他的近人，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哎，两宫太后在这种情况下倒显得人单势孤了，可是这恭亲王呢则显得越来越专横。两宫太后很多事情都受其限制和摆布，而且这恭亲王时间一长啊，说话办事儿也越来越放肆了。慈禧太后回忆，甚至有一次当着他跟慈安太后的面说什么，如果没有他一心，哪有两宫太后的今天。哎呦，这个话有点过分了吧，这说明他恭亲王成了救世主了，当时不倚仗他，两宫太后就没有今天。嘿，岂不知道谁离了谁不照样都能混呢？没有你这臭鸡蛋就做不成曹子糕了，哼，有的是卖鸡蛋的，实话告诉你吧，连养鸡场我们都开得起，谁也别想总拿着我们一把，吆五喝六指手画脚的。慈禧太后越想越生气，心说不能让他们再这么下去了，一旦说形成了习惯，那日后对我们的制约就越来越多了。通过这件事情，西太后对奕欣呐越来越更加恨上了。回到自己寝宫，西太后大发雷霆啊，为什么西太后会有这种态度？关键一条，就是今天的慈禧太后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垂帘听政之初，很多朝政他不了解不熟悉，不倚仗奕欣不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太后对国事政务逐渐了解，本性专横的慈禧太后便初露锋芒，她不愿意在什么事儿都听奕欣的安排指挥。他熟读史书，本身又聪明过人，渐渐的对行政用人之道颇有心得，于是对原先所依赖的恭亲王逐渐开始厌弃，开始给恭亲王挑毛病了。

恭亲王这个人本身就是火爆脾气，有些事儿他难以隐忍，他的骄傲独断一点都不比慈禧太后逊色。你想，俩火爆脾气人在一块共事，这玩意儿时间一长了肯定不好使了，针尖对麦芒，你尖我还尖，互相之间就不能够容忍对方了，于是关系越来越显得不融洽。慈禧太后对恭亲王态度也开始变得冷淡起来，恭亲王呢也不怵他，于是有些事情啊不跟他商量，便求助于慈安太后，这样一来也使得两宫太后之间产生了

就是在召见众臣的时候，两宫太后端坐于大殿宝座之上，在黄丝帘的后头，每次觐见都由恭亲王、议政王奕欣来引领。众大臣按照官级大小的次序入内，大伙其实看不见帘儿后头两宫太后的真容。两宫太后坐在后边的宝座软榻上，两侧侍立着有贴身的太监，这些太监往往从帘儿内向外窥视，注视每个臣子的表情是否有失礼之处。严格来讲，除非当值太监传旨，否则任何官员不能够擅自挑开黄丝帘去见两宫太后，但是恭亲王却自觉高于其他的臣僚，往往擅自到这黄帘后头来呈禀奏事。一开始的时候，两宫太后居于面子，不好说什么，时间一长了，慈禧太后那心里别扭劲儿就甭提了。首先她觉得恭亲王是失礼不敬，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想凌驾于两宫太后之上。慈禧太后越来越感觉到忍不下去了，心说奕欣呐，你老这么做可有点儿着实过分了。还有比如说奏对的时候，两宫太后传旨往往呢是慈禧太后宣布，恭亲王等人听完了，有时候他装听不见，让这慈禧太后必须得重复一遍。还有的时候呢，他不言语，表示对这懿旨啊有疑问，态度极其傲慢，并无臣子谦恭之礼。而这些个傲慢的举动恰恰被慈禧太后记在心里了，时间一长了，她感觉有些不能容忍了。另外恭亲王本身住在紫禁城以外，自己有王府，可以毫无拘束地跟内外各方联系，假如说他要暗中密谋推翻慈禧太后，这种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排除啊。还有一方面，慈禧太后在宫里头得到所有的信息几乎都是那些太监报上来的，那些个太监有的也没事挑事，还有的呢也是道听途说，在这其中也没少告恭亲王的状。但是慈禧太后越听对恭亲王意见越大，因此慢慢的便要对他采取措施了。毕竟恭亲王地位特殊，权力极大，慈禧认为两宫对他不得不防。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0: 评书记，
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2: 毕竟恭亲王地位特殊，权力极大，慈禧认为两宫对他不得不防，尤其是这其中还有一个最爱挑事的太监，就是安德海。这安德海可没起好作用。咱举个例子，有一天呢，安德海到内务府瓷器库去挑选瓷器，内务府掌管钥匙的太监叫赵坤，他到那儿之后，呵，盛气凌人，吆五喝六，赵坤呢也惹不起他，一个劲儿称他为安大总管，告诉他您看准哪件，觉得哪件好，您自己挑。其实这一点是违犯宫规的，但是赵坤也想管瓷器库这事儿能继续下去，那就必须得会拍安德海的马屁。这安德海呢也有点不知轻重，于是便真的自己进里边挑选去了，左挑一件不成，右挑一件不对，挑来挑去，打里边挑出一件五彩描金团花八楞瓶，这个瓶子是明正德年间所制，你论年代论漂亮程度都可以。安德海便把这个大瓶子打这库里抱出来了，可谁成想该着他倒霉，刚一出库房门，偏巧正碰上来查事的恭亲王奕欣带着几个太监走到这儿。恭亲王瞧不上安德海这样的人物，就会溜须拍马，一瞧他抱着个大瓶子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恭亲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于是上前便叫住了安德海，把脸一沉问他说，谁让你随意进库房挑选呢？宫里的规矩难道你不懂吗？安德海一听也不示弱呀，他说回六王爷的话，是宴喜堂里边的花瓶坏了，本是皇上一不小心碰碎的，因此西主子才让我来挑选，并且嘱咐说得找一个有特点的，因此我才进去选的。这安德海说话故意把慈禧太后跟皇上抬出来了，表现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恭亲王一瞧他那态度，这火气就不大一出来，他说，什么挑选一个有特点的？这宫里头瓷器库所放的瓷器，哪个不是上等的品质？哪个又没有特点呢？明显就是显安德海这人有点狗仗人势。其实他带的那些个跟随人员，太监也好，侍卫也好，对安德海这种倚仗西太后来施威横行霸道的作为都看不惯，各房的总管太监们也都背地里向恭亲王那儿抱怨，恭亲王今儿带着人巡视，安德海偏偏犯他手里，因此他说话自然带气儿。安德海也不傻，他一瞧今儿这架势不对，生怕恭亲王再接着训他，于是便微微一笑，点头哈腰的说，哎，六王爷批评的对，奴才记下了，下不为例，奴才还忙着呢，奴才告退了。说着抱着瓶子他跑了。这恭亲王一心本身是想处罚他一回，没想到这家伙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于是便提高了嗓门说道，今儿个也就允许你这一次，如有下次我定要严惩，最少打你20板子。安德海一听这话，一边往前跑着一边一咧嘴啊，心说，好家伙，当那么多人这么高的嗓门呵斥我，这分明就不拿我当人呐！我的天哪，这恭亲王是真不给面了。他抱着大瓷瓶回奔宴喜堂，等拐过弯去 一瞧恭亲王瞅不见他了，不由冲着后边瓷器库的方向连连啐唾沫：呸，好你个一心呐，当那么多人训斥我，你以为你谁呀？啊，今儿个算小爷倒霉，哪天我非报复报复你不可，我得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就挑这么个瓷器，你瞧你那模样，好像宫里东西是你们家的似的。哼，真是拿自己太当回事儿了。哎呀，你今儿当这么多人训我，想必你是忘了当初推翻肃顺那帮人的时候，要不是我安德海冒死进京城给你送信儿，把两宫太后的密信交到你手里，哪有今天你议政王的位子呀？现如今你朝中执掌大权，你算得了势了。哎呦，不把我安德海放眼里了，我瞧你呀、比当初那个肃顺也瞧不到哪儿去，全一个熊样。哎呀，一心呐，鬼子六位，你等着吧，这口气儿我绝对就不能这么受你的。等着有机会，我一准儿在西太后面前狠狠地告上你一状。安德海一路走一路怨言不止，不知不觉便来到了宴喜堂。他也不用通禀，直接到了东暖阁，见慈禧太后坐在那里正在沉思，进门便悄悄地把这大瓶子放下了。主子，奴才领了瓷器回来了。慈禧太后看了看，一瞧这瓶子还真不错，挺漂亮，便说：哎呦，这东西倒是可以，怎么去那么长时间呢？我以为你找不着合适的上外头现买去了呢。慈禧这人说话本身呢就爱这话里带讽带刺儿。安德海一听这话连忙跪下赔罪，他说：奴才该死，奴才为了选个主子满意的耽误时间了，让您着急了。慈禧太后瞅瞅这瓶子，他说：算了，一瞧你今儿拿着这东西也算精致的上品，看来呀你确实费功夫了。安德海一听这话先说：行，告一心状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叹了口气说：哎，主子别提了，这物件差点拿不来呀。啊？慈禧不由一愣：因为什么呀？回主子，奴才挑好了，刚想抱着瓶子往外走，谁成想恭亲王来了。怎么遇上他难道就拿不来了？您可不知道啊，这恭亲王简直就是铁面之人呐。安德海这时候一边说着一边眼泪汪汪的，他说：都怪奴才命不济，从来见到六王爷的时候奴才都是毕恭毕敬的，可是六王爷根本不待见奴才，遇上了不是白眼相待就是一顿训斥，没事找事儿，没茬找茬。今儿个为挑这瓶子，那管库的赵坤怕挑的不趁您的心，让奴才进去挑。恭亲王训斥奴才说不懂得宫中规矩，哪能够私自进瓷器库呢？可是那赵坤不知道您的喜好啊，他这才让我进去的。我这一挑倒挑出错来了，恭亲王说了也就准许我这一次，若有第二次非打40板子不可。其实恭亲王说的打20板子，到他这儿又给加20板子。安德海一个劲儿叹气，他说：我见恭亲王再怎么跟人客气，人家都不待见我，真有点冤家路窄那个劲儿。哟，这一番话呀说的慈禧太后心里头极其别扭。因为什么？有句老话叫打狗得看主人呐。你恭

王这么对待安大海，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为我挑选东西去了吗？你这见面就训他，难道说是你对我慈禧有气发不出来，发在我身旁边奴才身上？哎呦喂，慈禧太后想着想着，她说出一句话来，这段时间这恭亲王未必太张狂了些吧。嘿，安德海一看好事，没想到啊连慈禧都恨他，这接下来就该好好的惩治惩治他了。于是他接着个添柴火，他说，主子，如果说他是奴才犯了错，奴才甘愿受罚，但是当着那么多人一通猛训，这不光是瞧不起奴才，其实他也不把主子放在眼里啊。常言道，打狗得看主人呐，哪有这么干的呀？啊，奴才即便受责罚也算不了什么，我只是替主子叫屈呀。嘿，说着眼泪汪汪的。您说这安德海得多坏呀，就这几句话就把慈禧太后的火给挑起来了。本身这慈禧对恭亲王就已经有意见了，而且他可是个狠角色呀，要想治谁一点不客气。思想想，自从垂帘听政以来，恭亲王一心所作所为很多事情都有过分之处，慈禧太后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她气呼呼地对安德海说，小安子呀，你起来吧，我问你个事儿。这安德海打地上爬了起来，慈禧太后说，哀家问你，你可知道有一个叫蔡寿祺的人吗？安德海一听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人来了，他说，蔡寿祺奴才听说过，但是对他不了解，他好像是翰林院的一个编修吧，好像是江西人。慈禧太后点点头，你说的对呀，不知道主子问他所谓何事。慈禧太后说，我就说这人呐，做事不能够太过张扬，也不能够得志便猖狂，太飞扬跋扈了，对自己不利，自然有人站出来说公道话。啊，一听这个，安德海来精神了，他说，主子，您的意思是？慈禧太后说，这蔡寿祺前儿个上了道折子，正是被弹劾他恭亲王的。嘿，安德海没想到啊，一听这话心中激动，他说，弹劾六王爷？哎呦，安德海眨巴眨巴眼睛，他说，不知道那蔡寿祺的折子上都说了些什么。慈禧太后说，蔡寿祺的折子说，老六这人呐，贪墨骄盈，滥权寻情。慈禧早就把蔡寿祺这折子看过好几遍了，大部分的词句他几乎都背下来了，所以说他才把这折子内容告诉了安德海。安德海听完之后，眼珠叽里咕噜来回直转，然后他说，以奴才看，蔡寿祺这折子说的并没什么不对的。比如说这贪墨吧，奴才听说谁要想进恭王府，那必须得递门包，首先这门包还规定了行事，督府多少，司道多少，谁想要什么样的缺，那都是有数的，平常的缺多少钱，特殊的缺多少钱，那都是明码实价，分得清清楚楚。奴才听说，有时就这恭王府的门包也能收

几千两到上万两银子呢。慈禧太后一听这话，不由面带惊讶，她说，竟有这样的事情。安德海说，可不是嘛，主子，您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随后他往前凑合凑合，低低的声音告诉慈禧太后说，奴才听说这六王爷不止在家里用各式各样的洋货，而且呀，小妾里边还有洋妞呢。啊，慈禧一听，他玩得这么嗨，可不是吧。主子，哪个男人不花心呢？奴才听说这六王爷有一次在参加英国公使举办的一个舞会的时候，跟一个洋妞啊，也不知怎么摩擦出火花来了，产生了感情。哎呦，俩人手拉手的跟那跳舞，而且当那么多人听说还亲嘴来着。哎呦，慈禧一听这话，当时拿手绢直摆，他说，这老六是怎么了？大庭广众之下，难道说就忘却了自己亲王的身份不成吗？简直是胡来，玩得这么疯狂，这成何体统啊。安德海说，唉，没办法呀，人家六王爷又年轻又矫健，又有地位又有钱，连洋妞都自动往上贴，送上门来的，那还有不要的呀。慈禧太后一听，心说，这老六是真有两下子呀。我说呢，有一段时间他老向我投来火辣辣的目光，最近这段时间倒好，到我面前呢总装的那么一本正经的，除了大声的侃侃而谈，很少有温存之语。嘿，没想到最近呢他竟泡上洋妞了，真是有失国体呀。不怪人家称他为鬼子六，这个可恶的东西。慈禧太后心中越来越生气，不由暗骂一心，心说，老六啊老六，看来接下来要不整治整治你呀，你简直都要忘乎所以了。慈禧太后那狠毒的眼神，安德海看得很清楚，他已明白了几分，心说，一心呢，你不是能教训我吗？这回呀，可算有人能整治你了，你瞧着吧，接下来准有你的好戏看。由于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奕欣态度的转变，有意无意间的这种流露，其实也在王公大臣中开始流传了。而蔡寿祺呢，首先嗅到了此中味道，猜想慈禧太后跟奕欣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因此这才瞅准时机赶上折子弹劾恭亲王。蔡寿祺本是咸丰九年的进士，他曾在圣保的营里头做过军务，跟圣保关系也非常好。咸丰十一年，他正任密云县县令，主动配合恭亲王和圣保捕捉了福陵回京的肃顺，也算是立了一功。后来经圣保的提议，他被朝廷调到京师，官升两级，任太常寺卿，一年之后又升任翰林院编修。而这次蔡寿祺弹劾恭亲王，绝非是一时头脑发热，是有多种原因促成的。首先说，不能排除的是因为圣保被诛杀，他怨恨恭亲王。蔡寿祺作为圣保的心腹部下，深知到圣保跟恭亲王之间这个关系特殊，并且想当初的时候，在倒肃顺的关键时刻，圣保能够及时率兵护驾，也是立了大功之人。圣保被逮回京师

关进了大牢。蔡寿祺曾经多次到狱中去探望圣宝，为自己当年的老上司通风报信儿，为解救圣宝，他也曾四处托人。后来发现恭亲王一心呢不出正劲儿，很有可能就是一心一看到圣宝出事了，生怕连累自己，然后呢他躲了。这一点让蔡寿祺感觉到心里极其不舒服，对一心这个人便越来越有了不好的看法，认为一心有卸磨杀驴之嫌，这是一个原因。再一点就是什么呢？路不平有人铲，当恭亲王朝里朝外布满了他的眼线和党羽的时候，同时直接或间接的他也得罪了一大批人，在朝廷当中也树立了他的对立面。这个时候蔡寿祺便悄悄地联络了一些反对一心的人，他们也时不时地暗中窥视着一心的一举一动，等待时机向他出手。三一点呢，就是蔡寿祺下定决心上折子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从慈禧在重用反对一心搞洋务的一些大臣里，在安达海的只言片语当中得知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对一心的骄横跋扈早已不满，互相之间已开始猜忌。因此了解到这些个情况，蔡寿祺这才敢操起狼毫笔写出了复仇，同时呢也是显示个人胆识的弹劾奏章。他在奏章中说，近有贪腐重资而已应重任者，有聚敛民财而外任封疆者，至各地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昔日重练军务通达吏治之源，反皆弃之不用，臣民忧虑，则疑为议政王贪墨。自金陵攻克之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愤上斥，军务何尝告竣。蔡寿祺这份奏章越往后写的言辞越激烈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3年，陈奕迅发行了粤语专辑《Live for Today》，由英皇娱乐发行，共收录11首歌。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堪称豪华，刘志远、梁翘柏、陶喆、郭伟亮等人共同担任制作，陈奕迅亲自参与监制。《岁月如歌》这首歌是 TVB 电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刘卓辉的词写进了离别与重逢，当世事再无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放回2003年港乐环境，那时候乐坛情歌多纠结爱恨纠葛，而岁月如歌跳出了小情小爱，上升至对人生时光聚散的思考。时隔21年依旧传唱，正是因为它的主题不受剧情束缚，每个人都能从歌里看到自己的奔波、错过与释怀。

那其中的另一首歌《十面埋伏》，作词黄伟文，他用最日常的场景写出了最心碎的故事。一个想见却见不到的人，明明知道他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却总是擦肩而过。这首歌里没有撕心裂肺，这种

萧敬腾与Alien黄丽玲的全新合作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正式上线。这首歌由萧敬腾作曲，黄文轩与何宇胜作词。歌曲聚焦两人在亲密关系中渴望连结却选择退缩的时刻。Alien 在北京演唱会上提前邀请了萧敬腾作为嘉宾，两人全球首唱了这首合作新歌。

水木年华的《剑山》上线，这是水木年华全新四人阵容交出的治愈向民谣摇滚单曲。从《一生有你》的青春离愁，在他乡的漂泊怅惘，到《剑山》主动向前的人生态度，这支源自清华校园的乐队完成了中年心境的蜕变，把中式哲思揉进通俗流行编曲，写给每一个困于自我内耗、被现实枷锁

0: 新工会。
1: 接下来我们来听渣渣苏乐队带来的他终于跟孤独和解。这是由北大毕业生组成的学霸乐队渣渣苏，2025年凭借北京的冬天在榜单上表现亮眼。新作他终于跟孤独和解延续了乐队标志性复古爵士流行底色，延续他们细腻内敛的创作风格，聚焦女性精神独立，传递一种松弛心态，无论是否有人相伴，都要拥有与自己和平相处的能力。

上线的治愈单曲《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是演员孙天宇跳出喜剧标签交出的一首极简城市民谣。这首歌以大树、晚风、流云为温柔载体，写给所有被快节奏生活裹挟、时刻紧绷的普通人。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在广州有这么一群年轻人啊，他们选择摒弃流行音乐的常用套件，只用纯质的人声与原创，坚守他们心中热爱的阿卡贝拉。他们就是 Vocal Future 未来人声，一个认定人声即未来的新锐阿卡贝拉乐团。他们不但尝试将多种音乐风格与纯人声结合，用现代的手法与这种跨越千年的音乐形式融合，更全团参与创作、编曲和录音制作，希望用最原创的阿卡贝拉的声音表达当代青年的人生态度，创造出新的流行。他们成立于2015年广东星海音乐学院，乐团由男高音叶俊、男中音江宽、女中音陈日晴、女高音郑长一、人声打击吕川江和男低音王居六人组成。未来人声秉持着人声即未来的音乐理念，乐团尝试将流行、摇滚、电子、民族、爵士等多种的音乐风格与纯人声结合，不断地尝试人声与音乐的各种可能性，创作出大量和声优美与多变的流行音乐的作品，以原创作为乐团存在的根本，并始终坚信内容大于形式，用阿卡贝拉音乐来输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成长、情感以及自我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未来人声这个团体的作品啊，他们首张专辑有一首标题歌叫《镜中派对》，这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歌曲层次感分明，节奏动感，穿插其中的美声的唱法更是让人耳朵一亮。歌词里用童话象征着那个想象中的美好未来，将美好被寄托于想象中的镜中世界里，把青年人面对现实世界的矛盾、迷茫、积极与消极等复杂的心理状态描述的是淋漓尽致。

未来人生在专辑中并没有将自身局限于某一种音乐类型，而是配合歌曲的情绪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因此在11首曲目当中，我们能听到诸如舞曲、嘻哈、电子以及流行的味道。未来人生用游走在不同风格之中的阿卡贝拉创作诠释着未来的无限的可能性。他们的歌曲呢也很贴近生活，比如说这首《仰卧不起坐》。在如今哪里都卷的社会中，疲惫不堪的人们唯一想做的事情似乎只有躺平，但总有一些倔强的人不服于生活的安排与挫折，发出躺不平怎么办的疑问，那就坐起来。 Vocal Future 未来人生在这首《仰卧不起坐》当中给出了他们的回答。

我们总是在繁忙的生活中不断地向前，直到某一天停下回头，才发现那个一直默默地用温柔付出自己的所有，不求回报的守候在我们身后的人，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未来人生用温暖动人的曲调唱出了下面的这首《回望》，要叙述的正是这一份人在忙碌之中来不及向身边重要的人表露自己内心真挚情感的遗憾。借由歌曲，他们希望提醒人们能够时常的关注身边重要的人事。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之前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过我的好朋友啊，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才女张馨柔，她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音乐人啊，所以她有一个称号叫吟游诗人。其实在山东东营也有这样的一个才子，他也是又会写诗又会写歌唱歌。最近呢，我同时收到了他寄来的他的诗集《隔壁住过月亮》，还有歌曲专辑《善作剧》，他的名字叫尚东风。这俩人呢还有个共同点啊，就是都是90后。尚东风19岁的时候开始写作，诗歌与音乐创作一直并行，从2015年起发表个人原创音乐作品，从2020年开始了个人的巡演，2022年1月起啊，他开始了他的音乐企划，叫《去往浪漫的一天》这个系列啊。第一首歌就在2022年的年初推出，是他和大宽共同创作并演唱的《爱死这一无是处的浪漫》。

红影逆雨还喜处，平凡世界的我们短暂又透明，像海叶被浪拍落在礁石的岩屿，像清晨随意又耀眼的阳光。不知时间有归期，立于此地共宿时，我会狂奔向你，请你狂奔向我。

言夏日的晴空是暴雨过后的彩虹，我也不想再为那些无可奈何的事错过此时的葱茏，和你走无人问津的路，和你看不被祝福的花，花语便是无言的爱意。凋零不是遗憾，没有勇敢盛开过才令人惋惜。2024年8月，尚东风的去往浪漫的一天的企划已经推到了第六首歌了啊，就是这首这一生美好事物。他想说爱是义无反顾的勇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6: 电影可以说，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我们说电影，
9: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也在抗美援朝战争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但是最终却赢得了胜利，让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往直前，浴血奋战，充分发扬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这是取得一切胜利的决定因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党政府人民关心爱护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修建

0: 中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成了伟大的战斗友谊。经典影片《奇袭》讲述的就是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奇袭》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影片，导演许攸新，主演张永守、邢基田、黄焕光、屈云、张中英等，在1960年上映。他以抗美援朝战争作为背景，通过我侦察战士与敌人围绕大桥进行的惊险斗争，反映了我侦察兵灵活机智、不怕牺牲、勇敢斗争的英雄气魄。影片《奇袭》的故事曲折惊险，情节紧张，战争场面激烈真实，让观众能够充分体验到当时环境的艰苦与斗争的艰辛。除了突出我军的高大形象，还塑造了老大妈阿玛尼和女游击队员战士朴金玉两个朝鲜爱国女英雄的形象，表达了中朝人民联手抗敌的深厚情谊。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某部侦察连连长方勇对敌人的107高地进行了秘密侦察，基本掌握了敌人的火力点及地雷群的方位。回到指挥部，他接受了一个新的艰巨任务。
1: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察，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2: 很好，
1: 五号，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2: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3: 哼，机灵鬼，
2: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1: 大的？
2: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2: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2: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2: 来，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4: 金石洞？
2: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

0: 邱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生中啊，各种事情重要的不是你做的多顺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上山，什么时候该下山，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什么时候该调整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会踩刹车的人生到底有多可怕。人生就像是开快车，很多人都知道怎么踩油门，但一段长远而痛快的人生，最关键的不是油门，而是你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刹车。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印度一位16岁的男孩连续玩游戏6小时后，突然拿着手机开始大喊大叫，随后失去意识，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可是已经来不及。送到医院的时候，男孩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当场就宣告男孩已经死亡。家人称男孩非常沉迷游戏，强制删除后他曾绝食抗议家人。男孩死后，家人对媒体痛哭，呼吁政府禁止这类游戏。一个人在长期的单一环境中，很容易忘记自己与生活本身，一旦过度陷入当中的情境，就容易膨胀了野心或麻木了本性，从而冲向可怕的终点。就像现代人离不开手机一样，每个人都在发消息、看资讯、玩游戏、煲剧，迷失在网络的世界里，每天8个小时、10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都在网络上。他们不知道每天上网花去多少时间，只觉得快乐得不得了。可是离开了那根虚拟的线，生活却一塌糊涂。他们不懂得所有透支的快乐都标示着明确的价格，直到有一天生活要他做出选择，他摊开双手一无所有。油门很多人都会踩，刹车却不是。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真正意义上人生之门的钥匙，放纵就更不是了。有一种人面对生活有一种横冲直撞的勇气，从来不会哀伤叹息。我有一个朋友，35岁之前事业一帆风顺，娶了漂亮的老婆，父母安康，儿女成双，事业上呢也是一路的平步青云，只有一样不好，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每天所有的力气都被他用在了工作上，通宵工作就不用说了，三餐不定时，还常常出席应酬、聚餐、饮酒，每天呢几乎都要凌晨才能结束，结果就是一推开卧室的房门就疲惫地跌入睡眠。家人自然担心他的健康，他总说着没事没事，我身强力壮的，这些算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忽然肚子产生剧痛，整个人晕倒了，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胃穿孔，也不知道是不是塞翁失马，从那以后他仿佛从鬼门关走过一遭一般， 从此呢，改掉了应酬和疯狂加班的习惯，三餐定时，把身体和生活认真地打点起来。生活总能用自己的办法让你明白，活着就是一个逐渐学会刹车的过程。吃过亏之后的我们终于慢慢懂得，暴饮暴食会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吃饭要踩刹车。酗酒会行为出错，所以应酬要踩刹车。言多必失，所以说话要踩刹车。冲动会坏事，所以发怒要踩刹车。感性有时候会杀死理性，所以下决定的时候要刹车。树大招风，高调过头要踩刹车。放纵第二天一定会后悔，更要及时清醒，踩住刹车。韩寒在《一座城池》里讲，人世间的事启动了，哪有那么容易停下来的？一脚急刹车，还要老远才停呢。如果你一直是猛踩油门冲过来的，那么也是时候该踩踩刹车了。人生应是可以随时停下来，缓慢行走的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只讲求速度的高速公路。有一个成语叫做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已经失去了平衡，失去了依靠的状态。现代人常常就双脚踩在这样的泥沼当中，无法动弹。电影《小森林》里，世子前往东京闯荡，可即使他再努力，还是终究无法适应都市快节奏的步伐。一次失恋之后，世子的人生到达了低谷。在最失落的时候，他没有窝在床上痛哭自爱自怜，而是选择了停下来。他回到了家乡小森，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落，那里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被青山绿水环绕。那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双手经营着自己渺小的生活。在那里，世子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做饭，平和而安静。加上朋友的陪伴，他更加了解了生活与自己，由此慢慢告别彷徨和迷茫，得到了温柔的治愈，更从一蔬一饭中获得了从头再来的勇气。电影里有一段台词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摔倒时，每次回头看之前的自己，发现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尽管一直很努力，却让人很失落，但是每次积累下了经验，所以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再是原点。也许人本身就是螺旋，在同一个地方兜兜转转，每次却又不同，或上或下，或横着延展出去。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把。小时候的我们总想快点长大，可是一旦长大之后，想踩刹车都来不及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实总要求我们无法悠哉悠哉的生活，我们无比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世界对我们来讲太复杂太快了，稍微松懈一下就追赶不上，于是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欣赏一株花开，没有时间品尝一颗饱满的西红柿，没有时间打扮自己。我们坐上了一辆疯狂的列车，好似刹车坏了一样，没人打算停下来。可生活这辆没有目的地的车，有时该踩油门，有时就该踩刹车。不停下来左右看一下，就无法决定往哪开。正如韩寒曾经讲过的那样，亲爱的，生活它不是深渊，它是你走过的平原和你想登上的高山。也许它不属于我们，但他一定属于你，他绝不会把你拖下深渊，他只想让你伏在地上听听他的声音，让你休息好了，听够了，你随时可以站起来。希望你永远记得让自己一只脚永远踩在刹车上，希望你永远记得适当的停一停，才能走得更远。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冷处理呢，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成熟与稳重，更是一种通透豁达的大智慧。它能缓和矛盾，解除纠纷，避免自己做出悔不当初的事。下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的是一位叫做一本书的作者的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偶然得到了一把弥足珍贵的紫砂壶，甚是喜欢，为了防止被盗，连睡觉都放在床头。一次梦里一个翻身，他失手将紫砂壶的盖子打翻在地，被惊醒后既心疼又气急败坏，喃喃自语，这下糟糕了，壶盖肯定碎了，那我留着这个壶还有什么用呢？遂拾起床头的茶壶，一把将它扔出了窗外，气呼呼地又睡去了。不想第二天起床，发现那只碎了的壶盖完好无损地落在床边的棉鞋上，那人欲哭无泪，又恼又悔，想起昨晚已经被丢出窗外的紫砂壶，独留一个壶盖还有什么意思呢？气得一脚把壶盖踩得粉碎。吃完早饭，这个人扛着锄头准备去出工，刚出门不料抬眼就看见那把没盖子的紫砂壶正有惊无险地挂在窗外那棵松树枝上。听到这里，想必大家既是惋惜又万分感叹，紫砂壶的主人以为壶盖掉落地上肯定会碎，所以一气之下把完好的茶壶也丢了，却不想世事难料，倘若他能冷静之后再做举动，或许又是另一番结局了。回头想想，谁的人生里又没有过一把挂在树上的茶壶呢？很多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儿，我们就大发脾气，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冲动地做出让自己遗憾和后悔的决定。其实老天给了茶壶主人两次可以挽回的机会，可惜他只会意气用事，所以命中注定他要失去心爱的物件。都说冲动是魔鬼，凡事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在做决定前能给自己一个冷静思考和处理的机会，给自己多一份耐心，凡事往好处想，人生也许就会少一份遗憾。前段时间和朋友相聚，席间朋友小杜说了这样一件事，开始大家都轰然大笑，听完后都陷入了沉思。小杜说，上个月啊，他差点就离婚了，这个在朋友圈天天秀恩爱的宠妻狂魔竟然也会闹到以离婚收场，大家不免有点愕然。说起来也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小杜工作一忙忘了结婚纪念日，即便后来补上了，妻子还是不乐意。不巧的是，情人节那天小杜在外地出差，回来时忘了买礼物，妻子顿时不高兴了，纪念日不记得，情人节你也忘，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小杜瘫在沙发上，想着自己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刚回来就被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一顿，一时气急忍不住和妻子争辩起来，两人吵着吵着甚至翻起了旧账，彼此不依不饶，狠话说尽，明天民政局见。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就来到了民政局，却不料在递交材料的时候，因忘带户口本，婚没离成，双方都愣住了，离婚带了身份证不就行了吗？女方这时候态度没有那么强硬了，问小杜是不是故意没带的，是不是真的想离。经过一夜的冷静，小杜气也消了，他觉得夫妻俩的感情还没到非离不可的地步。两人经历了十年恋爱长跑，熬过了多年的异地恋，最终修成了正果，这个时候离婚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后来呢，小两口婚没离成，小杜被揪回家跪搓衣板去了。
其实再幸福的夫妻一生也有多次想离婚的冲动，不是不爱了，只是愤怒一时占据了大脑，迷失了心智，口无遮拦，以至于言不由衷。俗话说得好，人在愤怒时智商为零，这时候啊，做决定才是最愚蠢的。因一时口舌之快导致感情破镜难重圆，的确是不智之举。所以啊，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妨给自己一个冷处理的机会，不要让伤人的话寒了对方的心。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遇到一点事情就喜欢喧喧嚷嚷，一点不满就恨不得让身边的人都不得安宁。夫妻吵闹，吵没了情分，吵走了过往，同事矛盾，丢了面子，惹来了麻烦，朋友争执，弄丢了情谊，断了一辈子的念想。事急则缓，事缓则圆。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不妨试着去改变自己，学着把矛盾放一放，把愤怒的心收一收，学会冷处理。什么是冷处理呢？冷处理就是当你爆发恶劣情绪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做决定，而是把这件事情晾在一旁，给自己30秒、3分钟、3小时，甚至是3天的时间去消化。或许当你释怀的时候，事情就有了圆满的答案。所以无论情况多么糟糕，也不要被脾气打倒。如果遇到一件事就经不起推敲，不仅会抛弃了人生的壶盖，连人生的紫砂壶也会离你而去。当你开始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你的好运也会慢慢降临。当你可以摆脱情绪的控制，学会做情绪的主人时，你就真的成熟了。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有一种聪明叫冷处理。今天我们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当当当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听见临汾的下午时光。那么两个小时我们的午后光阴在此刻就要开启了。今天呢，我们两位又会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聊回忆，聊好听的歌曲。当然了，如果此刻的您呢，如果是开车在路上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两套电波频率呢，也都正在跟大家线上同步，一起来听一听电波里的声音，也可以在线上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每一次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内心都特别的澎湃，我就在想今天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歌曲，今天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他的那些美好呢。就像是昨天的这个家庭作业布置之后啊，我有两个朋友给我发私信说，哎，这话题找得不错，以后就找点这种我能参与的话题，或者是我爸爸妈妈能参与的，就属于那种不设年龄限制的那种感觉了。
0: 没错，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剧回忆嘛。其实昨天抛完这个作业之后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在我在搜罗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给我发了一部剧，确实实实在在，如果没有他提醒我的话呢，我可能就忘记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播呢，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大家有没有记得韩剧的鼻祖《蓝色生死恋》呢？你有没有掉过眼泪呢？
1: 哎，说实话，那个剧应该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心目当中的恩熙，是吧？那个特别柔美的那个感觉是很多女孩向往的，但像我这种比较火爆的性格，我可能就驾驭不了那种。
0: 对，哎，大家会停留在海边他背着女主的那一幕幕，哎，感觉好浪漫啊。
1: 是
0: 在那会儿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冲动，看完那部剧我就要去看大海了，跟谁一起去看海呢？
1: 哎，你昨天不是也告我了吗，说其实这个偶像剧啊，它有好多都是涉及到海边那种，
0: 是的，
1: 比较浪漫的。你昨天说的那一部好像叫做《海豚湾恋人》。
0: 没错，达达和小瓶盖的故事也是我们无数少男少女心目当中恋爱的景象了。
1: 对，其实许绍洋我第一次认识他应该是那个
0: 记忆是阵阵花香，
1: 薰衣草。
0: 对，
1: 是这一部偶像剧。好像从偶像剧走出来的那些男明星们，他们好像就已经刻在骨子里的那种感受就是，哇，我要么是霸道总裁，要么就是那种有才华的，像这个《海豚湾恋人》里面的那个小刚，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写歌的那种。再不然有的呢，就是那种像是失意的明星，或者是草根的那种崛起的过程。
0: 没错，要么就是王子能够变青蛙，要么就是灰姑娘碰到了王子，总是有这样吸睛的剧情才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啊。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在节目的一开播呢，就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一个信息，其实也每天很期待这两个小时的一个时光啊。
1: 对，
0: 叫醒我们的不再是午睡之后的下午茶和咖啡，而是我搭档带给我的那些惊喜和期待，还有我们很多听众，还有我们的线上的朋友们在这里去等待的一个过程。你看欧阳就经常跟我说，他也聊过很久了，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他就特别喜欢追港剧。之前他喜欢追这个港剧里面就是我们说的宫心计，他也是属于这种古代的。那么现在他又给我们推荐的一些经济档案啊，就包括我们说的一些禁毒系列啊，警匪系列啊，真的也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了。
1: 哎，说实话，这个像港剧当中啊，我认真讲那种谍战剧会比较靠谱一些。
0: 对，
1: 像好多年前咱们共同追的那个每一周只有在周三和周四更新的使徒行者。
0: 没错，
1: 哇，那个系列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苗侨伟真的是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我们就会觉得他刘三好从宫心计里走出来，佘诗曼那个角色依然塑造得很好，在使徒行者里也会让我们记得很多

0: 这样的一些美好的角色是通过同一个演员去进行塑造的。小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剧的时候就会完全带入到里面，觉得他在现实生活里也是这样，那么大了把他剖离开之后呢，就会发现我们终于他这个演员可能是颜值，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喜欢他带给我们的作品了。
1: 就像是有的人说嘛，一个好的演员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
0: 对对，
1: 昨天晚上不是也公布了那个金鸡奖吗？所以很多人都说哇，没有想到啊，原来真的易烊千玺是最佳男主角。太棒了。
0: 是的，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也带给我们很多好的一些这个角色。我也是在刷短视频看到梅婷的女儿曾慕梅在百花奖上的一段发言。
1: 对，
0: 然后就会发现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学业和自己的事业两不误啊，小小年纪就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1: 哎，你看你这个，我觉得你还挺有心机的，明明我刚才说错了你都不纠正我啊，然后自己直接说百花奖，我刚才还金鸡奖呢。
0: 这不就应该我们最默契的一个搭档吗？
1: 啊，
0: 我们不能像道明老这个老师和子怡在给我们上演这种名场面，是不是？
1: 对，
0: 不能够让我们大家有一个这么名场面的回放了。
1: 哎，是，哎，你说到那个就是曾慕梅嘛，她演的那个好东西，
0: 是的，
1: 哎，真的挺棒的。没想到她那么小跟这个老戏骨宋佳的合作都让人印象特别的深刻。
0: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在媒体当中看到小酒窝董璇的女儿，也会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一些印象，觉得未来真的是靠孩子们，靠少年来支撑了
1: 啊！这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哎，有这个感觉。
0: 对，那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谁还没有一段刻在骨子里的追剧回忆呢？欧阳说，我刚刚打错了，是《刑事侦缉档案》12345啊。其实有很多的港剧都非常的好看，
1: 对，
0: 这种警匪之类，还有什么《珠光宝气》啊，等等，《
1: 金枝欲孽》
0: 对，那是最早的。
1: 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就通过今天的歌曲来开启这个偶像剧或者说是港剧的时间段。因为我们这位听友他不是说到这个港剧了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应该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对对，
1: 哎，虽然是翻唱的版本，但是真的是想到了那个剧情里面那个邓萃雯演的小蝶。哇，好印象深刻。
0: 是的，
1: 包括后来有很多的这个翻版的演绎好像都不如最初的那个版本经典。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就通过歌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追剧回忆吧。

0: 好美好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此时此刻就恨不得拥有一个完美的身材，然后也像邓萃雯一样穿上那样的旗袍、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了。
1: 哎，是，其实好像很多的这个女生啊，她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这个爱情的梦想、当然也会有属于自己歌唱的梦想，
0: 对，
1: 就想要站在这个舞台的聚光灯下，在正中央唱出心底的歌。小时候在幼儿园我们好像有这种机会嘛，
0: 对，
1: 但是长大了之后这些机会都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的。真的就像是咱们昨天说到的那个话题，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0: 没错，
1: 首先你要先起飞，然后再调整姿势，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认认真真的来完成嘛。
0: 是的，我记得专业老师曾经也跟我们说过一段非常掏心窝子的话、他说大家要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这个机会、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不论是在任何一个过了学生时代之后，他们就很难有站上舞台中央的一个机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可能有一些公司也会有年会等等，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再也不像我们学生时代的舞台每一年都会有歌咏比赛啊、六一儿童节呀、元旦晚会啊、校园艺术节呀等等等等，会给我们自己展示的一个这样的舞台了。
1: 对，哎，其实我觉得其他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学生好像还好一些，
0: 对，
1: 尤其是像播音主持这种专业的、像
0: 表演、音乐表演等等，
1: 是，你像这个戏里面举办什么样的活动，那真的是层出不穷。
0: 是的，
1: 哎，这个主持人啊都是那种属于多才多艺的、你没准就想到他下一个要表演的节目真的是会让你瞠目结舌。
0: 没错，就会感觉真的是太优秀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对方的一个闪光点，
1: 哎，
0: 然后还会发现很多表演类啊或者是编导类的专业的一些也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些惊喜，他们不仅仅是在这个幕后，他们在台前的时候依旧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特点的。
1: 所以就是每一天都要学习，要学习一些新的技能，不断的来积累，没准在哪一刻就能够迸发出非常灿烂的光芒。
0: 是的，
1: 我们现在也得厚积薄发，你看现在就已经八月快中旬了是吧、马上到我们11月，我们不是就有记者节了吗？
0: 对，
1: 得好好的这个想一想，
0: 是吗？
1: 对，自己争取一次站在舞台中间的机会嘛。
0: 欧阳就说了，说还有一个节目叫《中年好声音》哦，现在有个节目吗？是在平台当中还是在我们的哪大卫视里呢？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因为综艺节目有很多啊，现在我们看过昨天提到的《乘风破浪的姐姐》《披荆斩棘的哥哥》我不知道果果有没有去看那一档就是《黄昏恋》的综艺。
1: 没有
0: 一起走过的时间还是日子，哎，那个还真的是蛮有意思，全部都是在50+以上，然后给他们一次谈恋爱的机会，全部都是素人集聚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其实无论哪个年龄段，他们对青春对恋爱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在里面的。
1: 你这么说的话我还挺期待的、就可能下了节目之后想要关注一下，因为毕竟像那种素人可能跟明星他就不太一样，
0: 对，
1: 明星好多他是会有那种包袱在其中的、像素人就比较真实，
0: 是，
1: 而且选的这个年龄层段也很好。
0: 对，我觉得50+之后他们有的可能已经是企业的高管、还有的可能已经孩子都步入大学，有自己的一段时光，
1: 对对，是，
0: 然后就会发现其实那个里面的女孩子她依旧也会大胆的去追求和表白，写信给心仪的男生、所以任何一个时间段恋爱都是不晚的。
1: 哎，就有点像我妈说的那句话，我妈经常说、什么样的年纪就干什么样的事儿。
0: 是的、
1: 哎、那个时候上学就怕你早恋，天天都得盯着你，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呀、会晚上你下了自习、他会骑上自行车偷偷的跟踪你，
0: 是，
1: 结果你一步入到工作圈里边、好像恨不得第二天就能让你去相亲的那种节奏。
0: 是的，然后那会儿我们就会经常说一句话、上学的时候不让我早恋，现在恨不得我立马第二天结婚领证，这个怎么能够实现呢、其实那个时候青春时光，男孩子追女孩子还有调皮的一种、就会到车子棚把女孩子车子锁住，
1: 那个气明星有的时候给你拔掉了，然后专门让你坐在他的车子后座上面。
0: 是的是的、大家可能都会有过相同的一些青春经历啊。欧阳就说了 TVB 的用埋堆堆，哎，你看、我们两个用的是一个软件来追剧啊、
1: 是吗？这个是需要下载的一个 APP 是吧？
0: 对，
1: 哎，我之前有一个这个 APP， 它是用这个叫做 茶杯壶，这个里边也是能看到很多剧，有韩剧啊，有那种当下的比较流行的综艺节目啊，还有欧美剧啊，反正就实时跟拍的那一种。
0: 是的，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这个 APP， 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像我们现在只要打开电视，就是即便不用手机软件来追剧的话，你就看像什么《西游记》啊，《千年等一回》啊，以前呢是《还珠格格》经典版，现在呢可能是新版，当这些剧在循环各大卫视去播放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印证，就是暑假到了。
1: 是，然后他们快演到结束的时刻，哎，你比如说小的时候打电话，那会儿还没有手机，都是家里面固定电话，会跟同学打，就是喂，赵旭，你那个暑假作业写完了吗？哦，还没有啊。那个什么，你看，那个许世林都已经开始跪在雷峰塔下就要救妈妈出来了，你还不
0: 再不写没时间了。
1: 对对对，就好像跟那个剧情有一定的关联嘛。
0: 对，还会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打电话，喂，阿姨，谁谁谁在家吗？然后问，接到电话之后，你要不要来我家写作业啊？
1: 两个人
0: 借暑假作业，然后作业摊开放在这个茶几或者是写字台上，然后打开电视一追就追到了晚饭时间。
1: 是，装模作样的还挺像。
0: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在此时此刻你的心目当中那一段刻在你骨子里的追剧回忆吧。其实有的时候剧情或者是某一首旋律，就会让我们想起当中的某一个角色和人物，这也是我觉得音乐在这部剧当中融合的恰到好处的地方吧。
1: 是，你比如说有一些像是这种古装剧，刚才讲到的，有偶像剧，有奇幻剧，有武侠剧，当然呢也会有这种谍战剧，
0: 对，
1: 还有抗日神剧，无论是哪一种，相信大家总会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吧。
0: 一部剧可以带火很多，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追韩剧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死亡芭比粉色
1: 啊，
0: 以恩惠色，
1: 哎，
0: 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口红啊彩妆啊就突然被就带火了
1: 啊，还包括那些服装啊，就真的是要买谁谁谁同款。
0: 对对对，然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后呢，杨幂的私服又带火了很多很多的同款。
1: 哦，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带的最成功的应该是许我耀眼还是许你耀眼里面
0: 许你耀眼
1: 啊，就赵露思嘛。
0: 对，
1: 好像
0: 露思同款
1: 拍的这个剧里边好多都是自己的一些包包呀、服饰、鞋子。
0: 是的，露思同款的 Hello Kitty 大家是不是都想拥有一件呢？也属于自己青春和童年当中的一个回忆。
1: 对，
0: 那欧阳呢刚刚提到了梁汉文，我们比较熟的呢可能就是七友这首歌曲，他推荐的呢是来自剧中的忘得了忘不了，也是第三部的一个片尾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禁你就想到了欧阳说的，当年这一对可是荧幕上的经典 CP 情侣啊！原来大家在追剧的过程当中都会去组 CP 啊，
1: 就磕那个 CP， 千万不能分开，不然的话，我这个内心就感觉对于爱情的这种信念都已经崩塌了呢。
0: 对，而且大家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这个思想，就像我们后来在追《还珠格格》的时候，就觉得苏有朋和赵薇必须是老房游戏里面继续延续下来，不能够让他们去分开一样，
1: 就是不能跟别的这个男主角。组成 CP，
0: 是的，包括后来第三部换人，这个尔康和紫薇，然后我们就说为什么不是林心如呢？也会有一些意难平在里面啊。
1: 就是、对，但是好像每一部剧它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些特点嘛。
0: 是的，其实长大之后才会发现，演员也需要有他们的档期啊等等才能够接到。其实我们只是要演绎这部剧，而谁演呢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1: 对，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了，说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暑假，就会想到那些守在电视机前的日子。不知道这个话题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拉回去了呢？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短视频，
0: 对，
1: 是吧，也没有那个什么几倍速几倍速的看，但是写完作业搬好那个小板凳，静静等待片头曲响起的时刻，那些偶像剧里边的心动啊、甜蜜啊，还有就是遗憾啊，这些真的是填满了我们那种
0: 少
1: 年
0: 青春时光，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每天的新闻联播一结束，妈妈看完她的天气预报，我就恨不得搬好小板凳，然后遥控板呢就可以完全掌握在我自己手里了。
1: 你要知道还有半个小时才会到八点档，
0: 对，我们就会在这儿一直等待啊。好了，那么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的青春回忆。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点广告，不要走开，一起来听歌。听完歌之后就继续回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

0: 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智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听到奶茶的原唱版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都有很多的感触啊、嗯、就是兜兜转转一圈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好像还在原点等你，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是，但是现在这个烟嗓大叔唱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哇，原来男人唱这种歌曲
0: 也挺
1: 有味
0: 道
1: 的。对，仅次于后来比较火的一首歌嘛。
0: 是的、嗯、那么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回忆和感想呢，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送上的依旧是午后光阴啊，每天的15点到17点都会有2个小时沉浸式的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回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刻在骨子里的那些追剧回忆啊。
1: 对，我们刚刚不是在上一个时段也点了一下大家吗、嗯、然后最最开始流行到内地的那一部让所有的人都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那个流行花园。
0: 是的，
1: 嗯，它是属于这种华语偶像剧的开山之作。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哇，要就是喜欢那种男明星男偶像、嗯、还有那个就是
0: 周渝民仔仔，
1: 对，
0: 无数少女的梦想。
1: 哎，真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班有好多男生就趁着过年那个期间，嗯，就弄了一个他那个头发，
0: 对，
1: 然后还专门要染成那种
0: 颜色，
1: 对，要达到一致，然后说话好像就慢慢两个人交流的时候都带点那种港台腔在其中，在模仿嘛。
0: 是的，其实 F4 还有山菜应该是所有80后和90后在青春偶像剧当中的一个启蒙了。
1: 对，
0: 大家呢可能那个时间看过小说，然后呢、嗯、再去看这样的一部剧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一种冲击、包括里面很多好的这个旋律还有剧情都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道歉有什么用啊，要警察干嘛、10多年之后你再看40+的言承旭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是当年的那个青春大男孩吗？
1: 那个味道是吧、嗯、然后那个凤梨头梳的特别的高，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虽然长相好、嗯、但是演技更在线的，我们班有好多的那个男生就特别喜欢里面那个藤堂静，
0: 哦，
1: 就觉得那个公主的那个发型真好看、嗯、后来剪成短发之后才觉得原来女生也会有很多面性，有柔情似水的，也会有那种干练风在其中、嗯、就只要女生支棱起来，我跟你说那也绝对是潜力股。
0: 是的，那么大家呢还会有比较印象的一些经典台词，就是言承旭给我们带来的、嗯、我有问你意见吗，
1: 哎，是，
0: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男生好酷啊！如果喜欢霸总的，又喜欢大男子主义的，可能会被他所痴迷。其实我对这部剧最追了很久之后，就是包括在前几年，仔仔结婚、嗯，然后都给我们很多人留下了那一夜，感觉整个媒体基本上也是属于宕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就是、
0: 大家都觉得
1: 我的男神结婚了，
0: 对，大家都可能
1: 新娘不是我，
0: 是不能够容忍。
1: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们虽然是披着明星的外衣，但说实话，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嘛。
0: 是的，
1: 他们是通过演绎的这种方式带给我们，就像是我们身边其实是高于或者说是超出于我们平常那个青春时期。普通故事的版本嘛，升华了。
0: 那其实山菜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嗯、台词当中说，也许你们都认为我是一棵杂草，但你们永远除不掉我、哎、那么到后来包括楚雨荨还有一起、嗯去追流星雨，
1: 哎，对，
0: 那么这个张翰饰演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时候，我们大家也难免会拿来去比较
1: 比较
0: 啊、嗯、台词啊等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剧情呢，真的是带给我们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了。
1: 嗯，哎，如果说这个《流行花园》里面的歌曲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话。我相信有70%-80%的人都会说情非得已、嗯、
0: 对，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1: 那个是庾澄庆客串了一下最后，
0: 是的，
1: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就是剧中某一位主角唱的、嗯、没想到是庾澄庆不在里面，
0: 是的，
1: 后来好像出第二部的时候他们四个才推出了什么第一时间、嗯、什么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0: 对、
1: 就每一个人有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独特的代表作在其中。
0: 是的，那还有呢、嗯、就是我们说的陪你去看流星雨，让泪落在你肩膀、
1: 嗯、
0: 那么这个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1: 是的，所以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来放松一下，来感受一下情非得已，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时刻呢？

0: 呦，这庾澄庆的歌不是一般人能唱得上去的，太高了那个嗓音。
1: 但是能够带给我们的就是青春的一种回忆吧。情非得已，相信有很多的男孩子，如果有一门手艺，如果学过弹吉他，那一定会学过这首歌曲去追女生。
0: 哎，你们那个年代也是这样的吗？我觉得像我们这种80后的，基本上就是喜欢那种什么会打篮球的，会踢足球的，
1: 运动细胞比较好的，
0: 对，
1: 体育生，
0: 要不然就是那个会弹吉他的，有那种阳光大男孩的味道在其中，
1: 对，
0: 或者是弹钢琴的，就有那种很温文尔雅的感觉。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在年少的心目当中都有过这样的一场梦啊，或者是说喜欢好听的一些歌曲和旋律，谁都想要去唱一唱，做那个主角。就像欧阳说的，说刚刚既然提到了中年好声音，就来听听他们的主题曲吧。那不禁有很多朋友就问了，说35加之后，大家还有追梦的机会吗？
0: 当然有，
1: 当然有啊。
0: 对，就像你其实刚才讲到的那一部，就是这个综艺节目嘛，是都是50加以上的。
1: 对，
0: 其实他们也是完成属于自己的恋爱梦想。不管是哪一个方向的，只要勇于跨出那一步，还真的是跟成功更接近了一点。
1: 没错，刚刚呢，我们也是重新再罗列了一下这部综艺呢，叫黄昏时分说爱你啊，跟
0: 浪漫的
1: 黄昏恋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呢都会有勇敢追求的一个权利。就像我们说的，岁月可能会在嗓音当中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它也赋予了歌声一样的这个重量。
0: 对，
1: 当时的那个年轻小伙在唱这首情非得已，和过了很多年之后，经过一定的阅历和故事再唱那首情非得已，一定是更深情的，更有情感的。
0: 是，你这么一说这个歌，我就想到了某一年春晚当中邀请的那个韩国的偶像李敏镐，
1: 对，
0: 然后跟这个庾澄庆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就是有一点点那个戏曲的编曲味道在其中，也是让人特别特别的难忘。当时是一身枣红色那个西装，就会觉得哇，原来怎么可以有这个男人长得这么帅啊。就好像是通过那个也是偶像剧吧，继承者们，
1: 对，
0: 然后认识他。哎呦，那个就是冲浪的那个帅气，哇，长得这么高，眼神又那么有魅力，发型又那么的炫酷，哇，没有一点点的缺点啊，真
1: 是。
0: 是
1: 的，当时我们就说，哇，这个豪门小少爷怎么会喜欢上保姆家的姑娘呢？但是依旧可以越过重重阻碍，让他们在一起啊。当时在追剧的时候，妈妈可能不知道这个李敏镐有那么的火啊，因为我们刚好也到了就是找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嘛，
0: 刚刚工作嘛，
1: 是。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呀，将来如果要是你的对象能够有这样的话，就更好了。然后我就直接怼了他一句，我说大家都想。想嫁给他，不光光是我啊！
0: 啊，是妈妈还想着这个自己的女婿，要求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好了，首先要1.83米以上，
1: 是
0: 浓眉大眼，啊，一定要穿衣有品味，就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那一种，有力量感在其中，最重要的是责任。

0: 心，能照顾我的闺女，这样的女婿才是首选。
1: 是的，大家就经常会说一句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啊。虽然到最后不一定是当时我们设计的那个目标和标准，但一定是最适合你的那一个。
0: 是的。
1: 欧阳就说了，你看中年好声音满35才能参加。对啊，他就是给很多中灯或者是老灯一些梦想，是不是还有追梦想的这样的一个舞台。
0: 因为可能在那个时间段如果说让他既保持有追梦的热情，同时呢还有经济实力，
1: 对，
0: 应该是中灯那个年纪才能够完成的。你像小灯大概20多岁，那时候追梦基本上都是经济方面是要靠家里来支撑的嘛。
1: 是的，他不光喜欢追 TVB 的剧啊，也喜欢这些中年好声音，因为他就是打破了没有这个流量偶像，大部分的都是普通的中年人，然后在舞台当中呢不仅仅是属于年轻人的一个梦想，35+以上的才可以去参加。像很多老牌的这个歌手谭咏麟啊、钟镇涛啊、叶倩文啊，也都会作为这个嘉宾在我们的这个荧幕当中所出现。就像他说的，好听的歌曲太多太多了，
0: 绝对是实力派的。
1: 是的，
0: 有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有某一门乐器学会了，是吧？再加上独特的嗓音，当然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歌手来说呀，这个编曲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你可能不会作词，你可能不会编曲，但是在这个适当的过程当中，比如新歌，比如翻唱的歌曲，好像编曲加入了自己的个人意见，才会使这首歌曲有灵魂。
1: 是的，就像不同的年龄段去唱同一首歌曲的时候，心境和感受呢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最近比较火的若不是因为你，要没有这个女歌手的这个翻唱，
0: 对，
1: 我真的不会再反过头去偶然的一个机会当中能够了解到他是周华健大哥曾经的一首旋律，
0: 是他是周华健的原唱嘛。但是翻唱之后好多人都会说好像那个更轻快了，有一点点不是那种伤感情歌味道了，更多的是对于爱情的憧憬，告诉我们虽然可能我们会就是有一些这种类似于两个人吵闹的故事发生，但还要勇于去追求，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离成功更近一点嘛。
1: 是的，中年好声音也会带给很多人一些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车婉婉主持人和许志安所共同在中年好声音4当中现场所演唱的一首版本，一起来欣赏。

0: 发现了粤语歌曲真的很好听啊，但是唱起来还真的是蛮难的。像很多爱情转移啊等等，他们粤语的这个版本的时候，虽然同曲调，但是记词的时候呢，大家就感觉增加了很多的难度了。
1: 对，就是爱听但是不会唱，能欣赏，能懂得哪一块唱得好，怎么样在调上，但就是拿捏不准那个发音了。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一段刻在骨子里的一些比较难忘的追剧的回忆。如果你依然还有的话，想要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再久一点，他说你们两个人怎么没有提那个单俊浩。对，我们马上就要提单俊浩了。
0: 对，他是高冷禁欲的总裁啊。
1: 哎，对，
0: 也是很多朋友们说的，说明道基本上已经成为了我们初代台湾偶像剧的男神了，
1: 霸道总裁爱上我。
0: 对，最早的霸道总裁可能就非他莫属。那么在王子变青蛙这部剧当中，大家也会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哎，这么多年明道已经慢慢的淡去荧幕了，但是陈乔恩依旧还是当年的那个小姑娘啊。
1: 哎，是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妈就在看我，就是看到我追这部剧的时候，我妈就说这明明叫茼蒿嘛，怎么他那个发音叫党凹什么之类的，就音哎音不一样。不过在失意的这个霸道总裁遇到了一个送煤气罐的女生，有力气的女生之后呢，才发现原来真正的是双向奔赴的这种温柔是不经意间就已经注定好了的。
0: 是的，真爱是不能够被放弃的，能够放弃的就不叫做真爱啊。当从这段失意的回忆里面去逃回来之后，大家就会发现依旧还是无可替代的一种经典。但是欧阳给我们俩人上难度了，说明年要不你俩也去参加中年好声音吧。
1: 你是说我们两个人年龄只超过35了吗？
0: 不不不，他的意思就是今年还不行，咱们明年35就能参加了。
1: 啊，今年34。
0: 对，我们还在年轻人的行列里啊。
1: 啊，还是中灯，还没到老灯。
0: 没错。那么也希望跟大家分享那些好的回忆，那么也一起来欣赏一小段真爱吧。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送出的依旧是午后光阴。那听到这一首我们的纪念电乐的时候，大家不禁又想到了小智赛车的那一部剧啊。
1: 哎对，哎这叫什么来着，反正里面那个
0: 星放羊的星星，
1: 仲夏夜之星，
0: 对、
1: 啊、里面有那个手链，
0: 是的，
1: 然后好多人都买那个什么同款、嗯、就像是我们刚刚之前说到的那个李敏镐他所主演的那个继承者
0: 捕梦网。
1: 哎对，你怎么知道，就那个小风铃，
0: 对，大家都会去买那个、说能够把它放在卧室里面一夜好眠一夜好梦啊。
1: 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期待自己另一半能够长得更帅一点，
0: 是的，
1: 颜值更高一点。
0: 哎真的是，你看一部剧除了会带火里面的一些服装，还有我们所用到的一些这个饰品，然后呢就是很多经典的旋律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我们可能已经忘了那部剧到是什么名字，但是在听到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慢慢的就全部在将回忆涌入到我们的脑海当中了，
1: 就是很多那种片段让你不自然的就是已经划拉掉了一些不好的那种虐心的场景，
0: 是的，
1: 把他们最圆满的拼凑在了一起。
0: 男人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临汾下雨没有，目前呢还没有下，但是天气呢是比较阴沉的，
1: 对，
0: 根据最新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呢，可能在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当中呢都会有小到中雨的一个出现啊、
1: 主要是有这个台风侵入了嘛，所以会影响大部分的地区。
0: 那我们这边呢也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在外出的这个过程当中提前的去备好雨具啊、夏天的这个天气呢真的就像是娃娃脸一样，虽然说已经立秋了，
1: 对，
0: 但是秋后这一伏可能降水呢还会比较多、但是大家都渴望降水之后就不用开空调了，
1: 就是那种一场秋雨一场凉，
0: 对、
1: 就希望更加凉快一点。说实话其实从立秋之后呀，好多的这个办公场所家庭里面开的都是那种除湿的模式，可能更舒适一些吧。
0: 是的，
1: 如果太贪凉的话，真的没准这个秋季的什么腹泻呀就会缠上你了。
0: 是的，还有大家都会说哎，秋天之后这个水果的选择好像西瓜就会选择的少了，
1: 少一些，
0: 吃的少了，所以都会有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经验吧。
1: 桃子可以选桃子，
0: 桃子是中性热性的，
1: 对，桃子就是属于那种补的嘛，补气血的，而且适当的，就像是杨蓉在上一周嘲笑我一样，他说呀，这是已经进入到中登的年龄了吗？怎么保温杯里都开始泡枸杞了呢？我说不仅有枸杞，我还有红枣呢，
0: 对，
1: 都是红色的，
0: 温补型的。
1: 是，
0: 那看来今天没有给你带冰凉的这个下午茶是对的
1: 啊、
0: 因为我们喜欢在下午的时候呢点一杯冰镇的饮料来进行解暑。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少喝点凉的，尤其是立秋之后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备注可能就是去冰或者是少冰了，
1: 少糖，
0: 对，无糖。
1: 来看看我们平台当中啊，这公屏里面呢，这位叫做在你身边的朋友说，我印象最为深刻的那部剧，真的一说出来就暴露我的年龄了。恶魔在身边。
0: 哦，
1: 哎，不过他说这个名字，我突然之间能想到，好像是什么打篮球的那个是吗？但是
0: 也是校园爱恋的这种。
1: 我没有想到里面的主角，就是马上让我想不到是谁演的。
0: 应该是杨丞琳吗？不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有没有跟我们再来互动一下啊？
1: 对，是，
0: 就是他带给我们的就是那种又深情好像又拽的这种感觉，这就是我们在2000年之后呢所看到的一些台湾偶像剧的这个剧情。
1: 对，
0: 你看像后来之后呢，我们看的这个《最好的我们》，
1: 哦，
0: 李浩然和
1: 耿耿、
0: 谭松韵，耿耿于怀，这会又会是另外的一种这个青春的感受了。
1: 是的，
0: 还有包括这个《呼尔今夏》
1: 啊、哦，
0: 这个张一山啊、他们去演的和周冬雨的这部剧《
1: 如果你爱我》是吧？那个。

0: 歌也是很好听的，
1: 是的，
0: 好像他们演绎的那些都是这个网络上经典的一些小说，
1: 嗯，
0: 但如果你要看这个小说的话，可能跟这个电视剧，它虽然说大部分是一致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看书。
1: 嗯，
0: 就那个小说可能写的会更加精彩一些。
1: 对，有很多电视剧呢，有删减的一些这个片段啊。
0: 对，
1: 就包括后来其实我们追这个清宫大戏《甄嬛传》啊，
0: 嗯，
1: 《如懿传》啊，当我们再反过去看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这记忆当中怎么删了这么多呢？导演是怎么安排的？
0: 那主要是也有监制可能觉得这个剧情，不连贯，或者是想要凸显某一个人物的角色和性格态度吧。接着来看看这位叫做六六，他说《天国的嫁衣》，这个两位看过吗？
1: 嗯，
0: 看过呀。这个里面不是那个谁吗？也是明
1: 道，
0: 好像是个三角恋情，就
1: 是
0: 王心凌他那个什么什么。爷爷家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是吧？
1: 对，王心凌非常的甜美，然后当中呢还有利威廉绅士明道的阳光，
0: 是是，
1: 就会给我们整部剧有一种温柔又很纠结的青春。这好像就是我们说的第一次感受到你爱我，我又爱别人的感觉，就是从这部剧里找到吧。
0: 哎，你知道好像那个王心凌和这个利威廉好像还演过那个什么微笑 Pasta，
1: 对
0: 啊，张栋梁啊，对，什么小乌龟是吧，校园的那种感觉。
1: 其实说到台湾的偶像剧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么大家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哪一段是刻在你骨子里的呢？或者哪一部剧呢，不仅仅是偶像剧啊，也有我们刚刚所说的，你看古装剧，又或者是韩剧，TVB， 再有呢就是我们现代的一些这种青春偶像剧。
0: 是，
1: 除了我们说过的这个电视之外，像那些年九把刀啊，
0: 他们写的那个小说，
1: 小说也拍成了这个电影，
0: 转角遇到爱，
1: 是的，然后还有赵薇导演的这个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
0: 对，
1: 也会是我们另外的一种感受。大家在追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好听的旋律给我们留下深刻的一个印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来自王心凌，你看当时这个主角，你像海豚湾恋人里面，张韶涵就会唱很多的歌曲，
0: 主题歌呀，
1: 对，
0: 还有插曲片尾曲之类的。
1: 天国的嫁衣里面呢，就王心凌又带给我们很多她的一些原创的旋律，花的嫁纱，一起来聆听。

0: 听到这首《花的嫁纱》的时候，不禁又想到了那一个懵懵懂懂又很少年王心凌带给我们的一种甜美的感觉啊。有的人说哎，王心凌全部都长在90后霸道总裁审美的点上，
1: 那是
0: 就是近几年他们参加完乘风破浪的浪姐之后，大家都去参加王心凌的演唱会嘛，
1: 是的，
0: 只有她的演唱会她的照片出来是不用
1: 修
0: 的
1: 哎，那就是这个手机都是上万的，
0: 对，
1: 什么这个顶级的每个品牌的顶级的那一种装备嘛，
0: 是的，全部都是内场，然后来给自己的当年的这个 idol 去那个
1: 疯狂的打 call、
0: 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拍出来很多就是大家在网上自己所拍的一些这个视频，就是听着王心凌的歌然后唱跳选手然后这些男士们都开始 说看我的老公就是他的粉丝怎么怎么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1: 什么哪的村干部、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的这个男老师，
0: 对，
1: 还包括哪的这个总裁、反正不管身份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好像跳起来就也有那种长得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了，一小段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依旧为大家送上的是午后光阴啊，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就会觉得这一个半小时我们完全沉浸在了追剧和旋律当中啊。
1: 对，
0: 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将那些涌在脑海当中的回忆呢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是看这部剧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呢，都可以继续在公屏下方呢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了。
1: 嗯，你知道吗，就是这一个半小时我的脑海在不断的拼凑，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偶像剧都在我的这个像闪电一样，或者说像放电影一样，一帧一帧的留下那些美好的回忆。好累啊，感觉就是各种的那一种偶像剧，包括这个经典的台词，他们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场景、歌曲、歌词，那些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啊。没错，像我们昨天提到的绿光森林啊、海豚湾恋人啊，这都是我们大家在青春当中所守护的白月光等等等等。还有我们刚开始说这个许绍洋薰衣草、大家可能也都会记得一整个青春，然后就会想哎，莫名其妙的问你喜欢哪一种花，
1: 对，
0: 就说我喜欢薰衣草，因为薰衣草的花语是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爱情，好像是、是吧？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想要让自己置身于花海当中，然后买衣服都会买那个偏
0: 紫
1: 色
0: 系的，
1: 哎，什么记忆是阵阵花香、
0: 没错，这可能是我们遗憾美学当中的偶像剧了。君峰就说了，今天还是连上两个班吗？看来还是蛮期待接下来两个多小时到底是谁来陪伴，对不对？
1: 对，那这必然是我吧，应该、我觉得这要不然的话应该早点给我打个招呼，我也可以在这个17点整的时候离开直播间。
0: 对，除了我们说到这些台湾偶像剧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进入到大学校园、比如说红苹果乐园啊、星梦园、那个时候会感觉哎，明明是这么清纯的一个黄圣依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形象、为什么要插足他们的这个恋情呢？
1: 那个时候就感觉黄圣依演的这个女孩好心机啊、就觉得跟她的这个长相甜美长相不太相匹配了。
0: 是的，你想想五个阳光帅气的少年跟一个元气满满的少女合租在一起，那可能就是青春最好的样子。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奋斗当中，大家都会说、看完这部剧我们就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乌托邦。
1: 哎，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也会跟自己的好朋友说，等我长大赚钱了、我们一定要买的房子住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
1: 最好有一个这种小型的仓库，然后我们改造一下、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一些味道。回忆最重要的一定是要泼油漆，
0: 对，
1: 就拿那个毛笔或者是什么样的
0: 涂鸦，一定要很帅很酷，
1: 就一定是那种无厘头的状态了。
0: 对，但是总会击破你年少时的这个梦想。成年之后成家，你就会发现家里有干不完的家务，你还想泼油漆，小朋友给你胡写乱画的时候你都觉得啊好烦恼。
1: 哎呦，这就不得不说了，昭旭可是经历过这个事情。电梯间里面我们真的是讲过无数次，那个家里面那墙，要是我真的当场就崩溃了，你还能收拾到半夜，这太厉害了。
0: 对，我们也真的会想不起，搞不懂他们这个脑袋里在想什么、
1: 装了什么东西。
0: 对，但是专家说了，不要影响孩子的艺术创作
1: 啊、是让他们自由自在的发挥，对吧？
0: 那么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浪漫的旋律，薰衣草，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还记得它的花语呢？

0: 花香啊，记忆里面的阵阵花香，可能大家都会或多或少的被薰衣草所影响过。在那个时期，不光要找到薰衣草，还会要找到属于我们幸运的四叶草。
1: 对，
0: 就在一堆乱草坪里面，谁要是能够找到四叶草，谁就能够收获幸福的感觉。
1: 对，是的，而且就是一望无际的那个牧场当中，然后可以养上几只这个小羊羔，那个感觉真的是让人啊流连忘返。
0: 嗯，行，他说爱临汾，迎未来吧。
1: 好，谢谢你。
0: 是的，我们大美临汾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留恋和美好的一些地方啊。你看，说不定20年、10年之后，大家所聊的这些微短剧，都会说，哎，我会记得临汾这个地方拍摄了什么什么样，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微短剧给我们留下了印象深刻。追剧回忆，一代人会有一代人啊。像近几年当中的这个父母爱情啊、人世间啊，对于我的爸爸妈妈来说，他们就感觉哎很有年代感，他很喜欢。有年代大戏，
1: 就是我看那个父母爱情我都看了有3遍，真的我觉得每一次看他那个感受都是不一样，你关注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还有后来的这个小巷人家啊，等等，这些都
1: 继续要拍第二部了，
0: 是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当然了，我们其实在追这些年代剧的时候呢，大家也会想，哎，我要是是当中的某一个人或者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大家都会觉得有那段共同的一个经历。你想那个年代那么多的这个孩子啊，你整部剧当中梅婷几乎是没有揍过孩子的。哎，你想想，真的是一个稳情绪很稳定的这个母亲，很坚实的这个力量在后面支撑着他们优秀的几个儿女了。
1: 哎，可是我觉得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剧中啊，这郭涛不是在夸他吗，说你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觉得你老过，依然就是优雅的从年轻到这个暮年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梅婷就说，我没有老，没有那么操心，不像别人一样，那是因为这些都是你带给我的呀，就是那种很朴实的语言却讲出了最真挚的爱情。
0: 没错，那个年代的爱情也是能够让我们记忆犹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很多在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韩剧也留给了我们很好美好的一些印象，比如说浪漫满屋，大家也记住了宋慧乔
1: Ring，
0: 对，记住了三只小熊，
1: 哎，那个舞蹈扭来扭去的，
0: 是的。而且更多的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就说了，只要看韩剧，大家没有人不喜欢吃泡面的，
1: 一定是要铜锅的那个颜色。
0: 是的，我们再也不想用这个瓷碗去装这碗泡面了，煮完之后要一定拿着锅，弄着锅盖。后来的时候我们在追剧的时候说，除了这个泡面之外，我们还要啤酒和炸鸡，
1: 哎，初雪的时候吃最好。
0: 是的，这些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是永远鲜活和滚烫的，无论我们到什么样的年龄，它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会留下无数的印象啊。
1: 对呀，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些韩剧当中也有那些经典的旋律，会让你哇流连忘返，觉得好听啊，能够唱到你的心坎上，在默默地想，如果我在将来谈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老公，要像剧中的男主角，哪怕是男二号一样，也是很不错的呢。
0: 那么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依然希望我们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我们了。

0: 最好的我们，大家可能会记得王栎鑫给耿耿表白有多少次啊？
1: 是。
0: 时隔那么多年之后，你心底住的那个人依旧没有改变，他还会反过头来去找于怀啊。
1: 哎，我真的特别期待他们两个能在一起，你知道，就是揪心的那种恋情。哎，真的这么好的一个男孩摆在自己的身边，为什么不睁大眼睛好好看到，然后好好珍惜呢？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误会啊，就像是剧情里面所饰演的，大家在弹幕当中就会看到说，他要不这么编，你还能接着往下看吗？
1: 也有一定道理哦，好像是这个意思。
0: 能够让我们带给我们一些深刻印象的，就一定会有我们生活当中的意难平。我觉得大家能够引起共鸣，其实是因为艺术源于生活。有很多人可能因为误会，就比如说我们
1: 错过了吗？
0: 看那个阿嬷的情书，
1: 哎，对对对，
0: 以前车马真的很慢，一生只爱这一个人，一辈子过去可能就是七八十年的这个时间，再也没能够去相见。所以还是那句话，趁我们正青春，趁我们的年纪正好，想见的人一定要早一点去见啊。
1: 对，人家就说了嘛，就是人生的面见一面少一面，人生的面吃一碗少一 碗。对，想见的人想说的话都要立刻去完成，因为这个什么来日方长真的不一定做到来日方长。
0: 是的，之前也看过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文案，是跟吃有关的，说人生就是短短的九顿饭，谁先吃完谁先走。然后忽然想一下，九顿到底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1: 那人生还短短三万多天呢。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感觉我们路可能在脚下，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选
1: 选择
0: 怎么去走了。包括我们在最好的我们说这个松韵啊，一直也是一张娃娃脸的这个形象，很娇小，什么时候去饰演这个青春的角色呢？都觉得他还是那个高中生的一个模样啊。
1: 对，包括他演的那些电影啊，什么什么李可乐那个，
0: 对，
1: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跟吴京合作嘛，闫妮儿，也是有这个小宠物，
0: 对，
1: 那个小狗在其中。后来呢，就是觉得他好像还真的应该是算是最适合演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继关晓彤之后的国民闺女了。
0: 没错，那么我们也来跟大家去分享，其实松韵呢，她唱歌也非常好听，在现场版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综艺舞台呀，或者是晚会当中呢，听过她的这个歌声。那接下来呢，就送给大家一首 New Boy， 那么也是我们今天午后光阴的最后一曲喽。

0: 一首非常活泼又很好听的旋律啊，大家呢在办公室工作了这么久之后，也可以适当的去放松一下，也非常有节奏感的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容易被带入到情绪里，也能够看到那个小女生蹦蹦跳跳在舞台当中可爱的样子啊。
1: 啊，一定是那个背带裤啊上身，白色 T 恤的那个状态啊。当然还有，如果有一个这个小的这种电吉他啊，可能就会更加带感了。
0: 嗯，是的，其实我们的能量呢不会永远去充盈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比较正能量的话吧。偶尔的疲惫迷茫和情绪低落也都属于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正常的时刻，也不必要求自己时时坚强，也不必因为暂时走得缓慢就着急否定我们自己。那累了呢就休息一下，乱了就整理，害怕的时候呢就试着去迈出一小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感受，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也能够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啊。
1: 对，希望在我们的每一寸天地当中都能够展现出属于你能量的那一部分，感染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带动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0: 嗯，
1: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下午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46，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呢，也提醒一下各位，今天下午的都市生活圈再一次啊如约而至了。此时此刻，您又出行在哪里了呢？
1: 不管出行在哪里，我觉得还是要关注我们的听见临汾都市生活圈，因为在都市当中的每一个你都要活得更加精彩和亮眼。
0: 没错啊，今天怎么突然间就是这么走温情路线了？
1: 主要是我觉得。你看这上了年纪的中灯嘛啊，老灯这都不一样。你说这前两个小时一直叭叭叭，后两个小时紧接着又是一种快的节奏，那我不得给自己找一个深情模式的路线吗？
0: 深情啊，款款，周二的下午，
1: 我爱你有多深。
0: 对，应该这个时候应该，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如约守候到都市生活圈，
1: 这怕不是半夜吧？我觉得。
0: 然后你问我爱你，蹭就起来了，是吧？
1: 哎呀，这个衔接的是属于那种没有任何缝隙的感觉。
0: 哎呀呀呀呀！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帮吃旅游段师傅来了，说下午好，二位美女主包来了、哎、来了，
1: 必须的，不来也不行，后面催着呢。是吧、
0: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也希望有更多好朋友们这个时间段都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发布一个这个下午好的一个消息啊。
1: 对，
0: 金马哥礼拜二了，怎么才礼拜二，这边的这礼拜这么挂这慢呢？
1: 还可以吧，我觉得、都已经周二了，你不觉得两个人相处度过的美妙时光总是匆匆？
0: 对，匆匆，匆匆。
1: 匆匆那年我们说过什么，是吧？再见之后再拖延，记不住歌词，他有的时候也真的是特别尴尬。不要再等了，我没有词儿了。
0: 不是，
1: 怎么还等着我往下编的唱？
0: 之前一直说果唱歌是好听，我没觉得我自己唱歌有多难听。人最怕的是啥呢？是对比。
1: 人最怕的是怕啥来啥吧，我觉得。
0: 匆匆那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我怎么唱歌显得那么中气十足呢？
1: 就是
0: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一，那这个有点这个符合我的调调了。
1: 不是，我觉得还有一首歌曲其实挺适合的。
0: 啥呢？
1: 张灯结彩。
0: 张灯结彩咋唱来着？
1: 要不咱播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即便是咱不会歌词儿啊，这个调儿就是。
0: 喜又来，混混日子年年岁岁
1: 差不多吧，但是这个中气十足的表现在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得就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一下了，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大家先来听一下吧，好吧，来自于王二妮和阿宝这首张灯结彩，就带着高敏的这个回溯一下我的记忆啊，然后顺便呢也跟大家伙一起来听一个就来自于礼拜二的兴奋开兴奋且这个兴奋的热开场。

0: 哎，我以为你要唱两句呢。
1: 哎，没有，我这不是很自觉的看到你这个手舞足蹈，而且那种嘹亮的嗓音啊，那种宽广的音域，我就巴不得想听上那么一两句儿。
0: 没有，我突然间就有那么一个瞬间，就刚你唱歌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我唱山歌是挺合适的。
1: 啊，唱支山歌。
0: 抖爸爸，你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抖爸爸的严格审核程度啊！
1: 那我后面就不唱了，这不戛然而止了吗？
0: 然后呢，我们在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些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要听到的音乐。那当然呢，我们说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其实是从昨天的天气预报当中看到是有这个降雨的来临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行车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啊，
1: 一定要注意啦！
0: 没错啊，那当然呢，如果说啊您脑海当中蹦出来一些关于雨的歌，各位赶紧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今天我们这个下雨了，对吧？咱们就来点这种下雨天的一个氛围。
1: 雨一直下，
0: 气氛不算融洽。
1: 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
0: 你先等会儿。
1: 咋了？
0: 你一会儿把人家听众脑子里想的歌都给人家出完了。
1: 哦，行，给大家一个机会
0: 啊。那还有什么歌是跟雨有关系的？歌词里有雨的，对吧？歌名里有雨的，
1: 比如说周华健唱的。杨丞琳唱的
0: 啊，
1: 这些都带雨呀、
0: 啊。我没唱啊。
1: 啊，你是哼的。
0: 我没露体啊。
1: 行。当然天气情况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没错啊，来关注啊、其实今天天气早上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1: 稳定。
0: 午后的时候这个云量稍微有点增多。然后呢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这个阵性的一个降水。但是不知道这个局部地区在哪儿啊。那谁今天上午遭遇到降水了，来跟我们说一下你那个局部在哪个局部。
1: 哎、就总不会像高敏的昨天讲述一样。
0: 那什么局部那三平方的一个距离当中。
1: 对，那个雨就一直跟着它。
0: 是的、
1: 当然从今天夜间开始到明天啊，就全是有小到中雨的一个情况。希望各位注意，进入到汛区之后呢，天气是复杂多变的。比如说这种强对流天气是属于频发状态。

0: 当然你出行的过程当中语句是必不可少的。
1: 没错，了解到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关注到今天晚间的这个温度的话，其实也并不会特别高，你像今天的话呢，我们夜间到明天白天温度大概呢是在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
0: 哇，降下来了，真棒啊，
1: 对，
0: 我感觉。
1: 然后到了明天的2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咱们的温度呢大概是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
0: 哎，这个好像又有点回升了。
1: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30来度就21摄氏度的一个最低温度，能穿长裤，就别不就是穿那种稍微略厚一点点的长裤。
0: 你知道这个就是立了秋之后啊，他其实早晚是可以穿长裤，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和我奶奶都说你知道吗？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秋天的蚊子特别厉害，
1: 啊、
0: 都是长了牙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你这夜里下班啊，是吧？如果穿一条稍微略微厚一点的裤子，不然太薄的话，那蚊子咬得更厉害。
1: 对，没错啊。然后但我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说蚊子长牙这个事儿应该是假的啊。但确实咬的好像更狠了，
0: 花蚊子，
1: 对，那种包好像更大了，这是真的啊！就
0: 是
1: 每年到了这个立了秋之后，你会发现那蚊子它不是那种集体出现的，它在你的家里就有那么一个，然后嗡啊，对，然后就是各个卧室、客厅、客餐厅来回的在进行这个不断的进行觅食啊，就跟开了自助餐一样，一进到你家门里之后，然后呢，真的，哎呀，自助餐可是开餐了。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就有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个，就算是一个点吧，不能说是毛病吧。只要有这个蚊子啊，在家里边，我这就是听见，哪怕听见这一声，我要是不把它消灭掉，我可能这一晚上都睡不好。睡不着、
1: 啊、
0: 就睡不着，必须得消灭。
1: 但是我也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被我爸妈诟病很久了、
0: 哎、
1: 我就听见那蚊子在我旁边嗡，我就知道完了，今天晚上这觉可能会睡不好
0: 啊。
1: 然后呢我就会站起来，把我卧室的门关住，去客厅睡。
0: 天哪，你就是说主打一个你在哪里我不在哪里，我一定给你一个，
1: 我们属于这个王不见王
0: 啊，让你饿到肚皮发酸的状态。
1: 对，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我房间有个蚊子。然后我们家这个墙上就会出现各种那个蚊子血，就是我们人家别人心里是朱砂痣，俺们家墙上是蚊子血。
0: 一样都是那种愤愤不平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是的啊、哎、然后呢我们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呢首先那个段师傅说啊，说这个哎呦
0: 啊
1: 果果上镜了，
0: 这不是别人造的谣，我得起码2天时间给消一消嘛，是不是、
1: 嗯、对、
0: 啊、
1: 他跟大家说一下，果没有不干了啊，
0: 持续性。
1: 干着呢，干着呢啊。然后呢这个段师傅说啊，想想果果以前和楠楠的脱口秀啊，很搞笑、哎呀，老听众了，这一看就是啊，
0: 必须的
1: 老朋友啊、
0: 哎、
1: 然后呢这个段师傅说，一天忙的开车没太多时间互动啊、只能听你们的声音，还请见谅。哎呀妈，见外了，这
0: 都是自己人，
1: 这有啥见谅的
0: 啊？
1: 对吧？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开车的时候不会孤单，不会寂寞。
0: 我们的目的还有一点、
1: 啊、
0: 就是希望你能刷点礼物啥，带点人、是吧？
1: 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哈、您方便的话，大家在保证安全的一个前提之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互
0: 动
1: 留言啊、然后如果说您就是开车的话，那咱就是说肯定是以安全为主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不用见谅，咱就是都自己人啊，不扯那虚的啊。然后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说淋雨的人，这是首歌吗？
0: 哎，我说实话，我其实想到的是那个周华健的雨人，也不是淋雨的人啊。
1: 我搜一下看有这歌吗？啊，淋雨的人。
0: 他是不是想说那个？
1: 有阿土表妹。人家是，哎呦，人家还是个抖音这个烟嗓版，哎呦，这烟嗓版听起来还挺带劲儿的，
0: 是吧？一看这三个字你就觉得想听一下。
1: 但那是我们听阿土表妹的，来听个原版好吧？然后这算是点歌吧？来，观众乐乐也给我们发了一个比心比心的一个消息 ，Hello， 下午好啦、
0: 啊！
1: 有任何关于雨的歌曲，名字中有雨的，歌词里带雨的，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在评论区一起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开启我们这个雨夜专场。
0: 我以为他要说是淋雨一直走。
1: 这杨丞琳那个吗？
0: 啊，张韶涵
1: 啊，张韶涵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没有戴对帽啊。这个没点，这个没点啊，这个没点，这个没点不给放啊。淋雨的人点了，先放来。

0: 这首歌曲淋雨的人在这时间段哈、啊、送给我们点歌的这位朋友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哈、啊、然后呢，但说实话这歌我没听过。
1: 没听过吗？
0: 嗯、哦、
1: 我也没听过
0: 啊。你看那
1: 好巧呀。
0: 哎呀，新歌啊，但我听过那首跟雨有关的，就你刚说的咱一直没人点的
1: 淋雨一直走。
0: 对，没错啊、哎、淋雨一直走，什么后头啥词儿，
1: 什么
0: 那
1: 等我想一下啊，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0: 人都应该有梦，哦哦，有梦就别怕痛。对啊，这首歌曲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军风来了说真辛苦，连上两个班可不咋的嘛。
1: 那有啥办法呢？
0: 那
1: 这辟谣的过程当中都是很艰辛的呀。
0: 对啊，就是造谣这个一张嘴啊，辟谣跑断腿。你看这天天上班可不就为了辟那个谣吗？
1: 可不就是吗？
0: 然后再来关注军风、也说到了说楠楠是谁，糖糖吗？
1: 哎，你看这个楠楠是我的老搭档，糖糖也是我的老搭档
0: 啊
1: 这就不知道了吧，没准这过两天还得冒出叠词儿的其他名字。
0: 但、老朋友是吧，
1: 必须得是叠词儿，不然

0: 哇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周华健的《雨人》在这个时间的送给大家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当中呢，军峰说这个不认识糖糖，只认识果果。然后呢，真爱永久说果果老说那男的黑。
1: 呀，那我还说那个卓然唱歌不在调呢，你咋不记得呢？
0: 就是的，他的意思就是我翻译一下，他说的是实话，他没黑人，
1: 是吧？哎，我真的这，你说不说吧？我这个人还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0: 所以楠楠是真黑。
1: 他这个既然都已经不是我搭档了，咱也没必要过多的抹黑别人。
0: 嗯，
1: 啊，就其实我这也是在点一些人，对吧？嗯，这有的人休假期间啊，也不要说人家就是不干了什么之类的啊。
0: 啊，
1: 这种话是吧？什么钢筋啊、混凝土啊，自己给自己起名字是可以的，千万不要造别人的谣。
0: 难道不干了？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啊。
0: 男的不干了，
1: 不
0: 啊！
1: 哎呦，天
0: 哪，
1: 这是
0: 造谣一张嘴哈、啊！
1: 哎呀，
0: 反正我又嘟嘟嘟嘟嘟啊，瞎说八道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吧。这个百分百说这个混凝土回来。

0: 然后紧接着呢，军峰也艾特这个百分百问说混凝土呢，嗯，
1: 这名字起的我觉得就是你看钢筋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包装，
0: 嗯，不是
1: 啊，
0: 我俩当时起这名的时候不是因为这，
1: 那是因为
0: 我们两个放眼就是整个这个工地行业当中，哦，什么东西是这个必不可少的，就是离了它就这楼大楼起不来的，
1: 打地基的
0: 一钢筋，哦，二混凝土，然后才开始呢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大钢筋，老来粗的那个，然后当时呢我说都让我说让我喊那个，我说我不行我不起那个，那个显得我壮，我得起一个那个细细的名，听起来就觉得我这人苗条，然后就瞅准这个工地当中的钢筋，然后呢主任说你是钢筋我就是混凝土，然后钢筋一立住了，混凝土一上，咱这楼是不是马上就蹭蹭蹭就起来了，也预示我俩未来在广电的发展就如根基一般的稳定。
1: 哎呦天哪，这
0: 然后
1: 扎根扎的比较深，
0: 对，这是我们当时起这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初衷啊，嗯，紧接着呢然后呢我们还给这个李想同志也起了个名，理想叫这个，广电脚手架，
1: 但哎呦天哪，他不喜欢吧？应该，
0: 对，他不喜欢，所以后来这名就基本上就给这个搁浅
1: 了，
0: 搁浅了，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们这个钢筋跟混凝土，我们两个都非常的骄傲。
1: 哎，那不然这样吧，你们两个人盖楼，然后给他起一个就是那种顶楼的那种风景
0: 啊，
1: 嗯，空中花园
0: 啊，
1: 因为形象也比较好吧，又高。哎，对不对？
0: 哎，对，慢慢来，不着急啊，我们就一步一步先把这个地基打好啊，为广电事业贡献自己的力。
1: 行，没有说的和真的是的，我跟你说。嗯，
0: 然后呢，再来关注 LV 说这个果然是你，果然是你，我错了啊，我不是冉冉，果果在呢，但我不是冉冉啊。
1: 哎，无所谓，果然是你，人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说，哦，原来果然是这果果和高敏在一起。
0: 哎呦，嗯，对，也算啊，也算，
1: 绕回来，必须得绕回来，
0: 让你这个绕回来了。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再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盘。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那些资讯消息，也提醒一下各位哈，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共同来听到的就是我们跟鱼有关的音乐。如果说哈，我们这个各位朋友们有想要听到的，或者说有已经反应过来的，有哪些的啊？然后大家呢可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好了，一首来自于杨丞琳的《雨爱》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听雨的声音，一点点接近。然后说，你的呼吸像雨滴深入我的，不对啊，
1: 不用唱了。其实有的时候
0: 调是啥来着？
1: 不是，咱们有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听友的耳朵。
0: 我没有为难自己，我在想这调怎么就捋不过来呢？这几个字，
1: 算了
0: 这几句话、啊，
1: 放弃吧。有的时候这个不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没有必要就是垂死挣扎。我觉得，
0: 没事，那一句是在调，我是知道的啊。听雨的声音。爱你的记忆，
1: 嗓子都已经快哑了，好吧，要保证一下明天早上的节目正常运转，好吗？
0: 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咋唱？
1: 我不想唱了，
0: 不是，
1: 我怕我嗓子，
0: 我怎么就一阵一阵的？
1: 哎呀，我跟你
0: 说记这个调为啥一阵一阵的在记、啊？
1: 有点像金鱼了，这是吧？
0: 七秒钟之前跟我说点啥，我忘了
1: 啊，不好意思，请跟上一个时段的我联系。
0: 没错啊，然后北京时间的17:55了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路上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整点广告了，所以说先来跟大家去罗列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市区有没有发生堵车的地方呢？
1: 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目前呢在鼓楼环岛行驶这四个方向依旧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尽管还没有开学，还没有回归到那个正常接送孩子的状态，但是各位在环岛行驶有一点要注意，一定要合理的来使用一下自己的这个转向灯，给后方的车辆一个明确的指示。那么在鼓楼北这边也是依然要提示一下各位了，从水厂十字路口开始一直持续到鼓楼转盘的位置，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但不是严重的拥堵，只是慢一些而已。
0: 没错，然后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目前在我们的这个平阳广场这个位置，因为它这块呢，由于我们这个平阳北街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原因啊，它这个道路两侧尤其是围起来了，尤其呢是在我们这个十字路口，本来呢我们就说这个车辆它是这个从右边绕一圈往北边绕一个弧走，
1: 对对对，
0: 但现在你得往南边，哎，跟着我们这个由西往东的方向一起分那个车流，再加上有电动车和行人的一个出行，你会发现那个路段真的非常难走啊，因为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们您出行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留意留意再留意了，
1: 就是那个混杂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
0: 是的，
1: 尤其要注意旁边的行人。广宣街这会儿呢依然呢是从这个白坊的这个丁字路口开始一直要持续到南口位置，属于南北双向交通压力比较大，而在财神楼北街这边单行道呢目前是从这个升龙国际这边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新民小区的门口，由南向北通行的过程当中目前是通行比较缓慢的。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是否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您在行驶的途中有遇到路上堵车的情况，第一时间可以跟我们来告知一下。当然啊，还是要再次提示一下更多的一些家里面有熊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要注意了，你的孩子暑假作业完成了没有？一定要赶紧补起来，别真的是到最后啊着急忙慌的，家里那电费比这一暑假用的那电费还高呢，
0: 赶紧催催孩子啊，不要等到最后。

0: 有一天的时候，这个集中开始进行叫什么疯狂的这个补作业啊，
1: 对，
0: 一定要把这个作业分摊开来，这样的话孩子压力会小一点。对，家长的话，咱们就说起到一个督促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期待着更多好朋友们都能够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来跟我们共同去互动起来。当然呢，我们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下午的都市生活圈呢会我们下午的都市生活圈呢是跟我们这个889频率和这个946频率并机直播的，所以说您在车载电台当中搜索889搜索946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更或者更方便的就是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然后呢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喽。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啊。然后我们关注到啊，靳家军来了。靳家军说雨一直下啊。对，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其实就一直在说这首歌。
1: 雨一直下，
0: 气氛不算融洽，
1: 在同个屋檐下，你是否感到心在变化？
0: 然后或者啥词来着？
2: 再往上走呀，不是？
0: 那叫啥？然后什么？
1: 你爱着他。
0: 后面呢？
2: 你倒是点呀，
0: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
1: 你爱着他。

0: 打扮。
1: 错了，
0: 不是吗？
1: 青春好了一打扮，原来只是陪他玩耍。这提高了，
0: 对 啊，
1: 提高了。
0: 行嘞，牛啊，你竟然点播了这首歌啊！行嘞，那我们接下来既然说到了，就来听一下来自于张宇的正式版啊，不跑调版啊，原版。

0: 啥呢？
1: 爱如虹。
2: 是你不记得词儿的是吧？
1: 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晚为何匆匆。
0: 所以说今天这场雨会下的像依萍问他爸要钱的那天一样大吗？
1: 啊，真的是
0: 突然间这个突然间想到了 啊，就是说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从天气的情况来看的话，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会产生这个降雨的，
1: 是的。
0: 然后这场

0: 生人吗？
1: 不可能吧，我觉得。
0: 那有生人吧，各位啊。
1: 应该是有的。
0: 啊，有的有的，我已经听着自己说话了、啊。
1: 哎呀，完全有。
0: 那个铁皮方，你要不把自己的那个音量键往上调吧调吧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 S 来了，说这个真的爱着你。
1: 真的爱着你，这个也不带雨啊。
0: 这跟雨有关系吗？
1: 难道说这个里边歌词里边有这个雨的意思吗？
0: 你别那个、真 S 还在不啊，在的话来给我们扣个一啊。我等下还搜了一圈啊，如果没有雨的话，你今天就是唯一一个跑题的考生啊。
1: 然后呢这是咋的
0: 提出这个点名批评。
1: 哎呦，
0: 没有这个听清楚老师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叫什么
1: 要求
0: 题目和要求 啊,
1: 是
0: 啊。但是我怕我等会儿看了要是有的话，那就是老师错了，老师也有错的时候嘛。
1: 真的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0: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个我们提醒一下各位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是一段这个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是这个 S 点播的真的爱着你。那当然如果说您知道有雨啊，各位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我们依次来听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刚刚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到了很多关于雨的歌曲啊，雨的歌曲。然后呢，在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到了很多跟雨有关的一个内容的话，各位啊，赶紧打在我们的一个抖音评论区当中，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共同来分享啦啊。
1: 是，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天气可能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心境。
0: 嗯，
1: 但是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我们对于生活的那份热情都不可以被磨灭了。
0: 是的，没错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先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事儿，好不好？先来聊聊，然后来跟大家去进入到我们点歌的一个时间啊。
1: 好的，
0: 首先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您身边有没有那种比较黑的朋友？
1: 奶奶吗？奶
0: 然后呢，就是他这个黑是怎么个黑？就是本身就黑，还是只有脸黑？
1: 不，我说实话吧，其实就天生的这个肤色比较暗沉，
0: 但其实不算特别黑，奶奶还好，我觉得。
1: 那是因为他每天这个葛的腻子比较厚
0: 好吧，
1: 你也没有近距离的观察过呀。
0: 对，我还一直觉得我说奶奶不算这个黑啊，
1: 主要是你俩基本上不怎么搭档上节目。
0: 对，我一直以为奶奶只是白的不够明显
1: 人家白着呢
0: 对，然后呢，我们就说关于这个黑这事儿，你像我那个有一位某位朋友，无中生有啊，某位朋友啊，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晒黑的。他浑身上下只有脸黑，
1: 那你说是不是会经过一个秋天的雾啊？
0: 不会，
1: 冬天的雾它会变
0: 白？不会，不会，很神奇，对不对？
1: 啊、哦，
0: 就是你浑身上，你这个胳膊露出来，哎，挺白的，然后这个袖子这节再掀开更白了，
1: 哦，
0: 也就是浑身。它有一个色差，但是这个色差不管怎么比对，都是脸上的这个色差是最明显的。
1: 你说是不是因为它这个个子比较高，所以这个紫外线照射的时候过
0: 只照脸是吗？那得脸大呀，那不跟个高没关系，那得脸大身子小给缩住了，
1: 不是，那脸是巨大吗？是，
0: 反正我也不太懂为什么。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我真的很好奇，因为他浑身上就脸这个颜色，确实就是比较这个色素这个沉着，确实有一点点严重啊。我们只能说啊，但是呢，我们就说到关于晒黑这事儿啊，就有很多朋友你会发现身边有一些白的人，他们就是天天在户外，怎么都晒不黑。但有的人你只要晒上那么一小会儿，哎呀，那直接黑上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度呢啊！
1: 那咋回事呢？我们今天就得说一说啊。
0: 没错啊，
1: 首先。来自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教授杨西川，他就说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皮肤啊，都会有一套非常精密的防御系统。如果说遭遇到紫外线这个攻击的时候，就立即会启动黑色素防御计划。
0: 没错啊，这个紫外线当中的这个 UVA 和这个 UVB 其实是这个两大黑手。
1: 你知道我经常能看到这两个出现的时候，就是买那个什么
0: 防晒，
1: 防晒，
0: 对，
1: 还有那个就是晴雨伞的时候。
0: 对啊，他们都会有这个指数啊。这个 UVA 是什么呢？它其实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皮肤深层，悄悄地激活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工厂。而 UVB 呢，则是直接损伤表皮细胞，刺激黑色素大量大量的一个生产。而皮肤呢，也通过这种方式，在这个细胞核的这个上方搭建起了一个遮阳伞，去保护我们的表皮细胞的 DNA。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决定这场防御战效果的，应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基因装备库。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俗语说的。哎呀，这个遗传天生的，是不是？
0: 是的，没错、
1: 所以说这些基因不同的组合呢，可能就会造成千差万别的皮肤反应。比如说这个 MCER， 它的一个基因是总指挥，TYR 基因呢是控制着黑色素生产线的一个效率，然后 OCAR 呢是基因负责黑色素的一个运输分配。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运输公司。如果说有人晒黑之后立即变黑，有人就只是悄悄积累了
0: 光的损伤，
1: 对、这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分工不同，他们的这个流水线不同导致的。
0: 是的啊，然后呢，也有这个专家就解释到了，说有些看似便宜的晒不黑的体质啊，其实呢是这个暗藏风险的，因为白皙的皮肤由于黑色素的这个防护比较薄弱，更容易出现晒斑、皱纹，甚至面临更高的皮肤癌的一个风险。仔细想象一下，你自己身边那些白白的朋友，
1: 那还不如黑着呢，
0: 他们那个斑斑点点确确实实是比较多一些的。
1: 算了，那还是黑着吧，
0: 然后呢，
1: 至少不会有那什么皱纹之类的。
0: 对啊，然后呢，这个深色的皮肤呢，虽然不容易晒伤，但是紫外线的伤害仍然存在，会促使大量的黑色素生成，导致这个皮肤迅速加深、色斑加重。这其实有点像这个不同材质的衣服，
1: 哎，
0: 浅色的白色的 T 恤，它就容易晒透，对吧？深色的外套它更防晒，但是呢，不管是浅色还是深色，你都得时常来进行定期的保养。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买那个防晒衣，黑色居多嘛。
0: 没错啊。
1: 那肤色黑的人啊，在经过阳光 暴晒之后呢就更容易变黑了，
0: 嗯，
1: 也会黑得更明显，但是皮肤越黑在日光暴晒下的自体保护能力就越强，所以它抵抗紫外线损伤的能力也就随之更强了。
0: 是的，我们就总结一下啊，皮肤比较黑的朋友，这下咱们不用无需自卑啊。为什么？因为首先你一不容易晒伤，二相对不容易晒出皱纹，相对的啊，
1: 对，
0: 三皮肤肿瘤发病率相对来讲会更低一些啊。
1: 是的，那当然这个科学的防晒其实是我们最最提倡的，首先是物理防护第一道防线，比如说我们可以穿戴啊有这个 UPF 标识的一个防晒衣，还有那种比较宽的宽檐帽，这些都是可以的，形成那种阴影区是可以有效的来削弱紫外线的一个攻势，这是第一点，属于物理防护。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属于这个防晒霜了。
0: 对，没错，防晒一定得涂得到位一点、
1: 对对对，不要怕浪费啊。
0: 是的，你像我们经常女生买防晒买的会比较多一些啊、会稍微知道啊，你像这个防晒的话它有很多什么广谱型，对吧，标注这个 PA、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四个加五个加的，
1: 基本上我们看就什么什么50倍啊，
0: 对，没错啊、它这个呢是两种啊，这个是以这个同时防御两种紫外线的，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UVA 跟 UVB 它都有防护，像涂面膜一样覆盖所有的这个暴露的区域，特别是容易遗忘的耳背和颈后，各位您涂平常涂这个防晒霜会记得这两个位置吗？
1: 我会脖颈部位，我觉得女士大部分
0: 就往前会涂，但往后这块呢，
1: 是的是的、就是耳后这个就不容易涂了嘛、就忘记了，就还有很多女士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光是一张脸白、然后这个脖子

0: 就已经有了色差了，
1: 可不嘛啊、嗯！所以就是说，大家呢可以就是下次涂防晒的时候
0: 要注意，
1: 对，往后再拨楞拨楞，
0: 环形啊，环形
1: 是的。然后
0: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避免长时间的日晒啊，因为这个紫外线强度高的季节呢，可以避免一下长时间的日晒，户外活动要尽量的选择在阴凉处，尤其是小朋友，比如说这个小于六个月龄的婴儿啊，尽量不要出去，他那个皮肤更嫩一些，
1: 对，太娇嫩了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尽量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3点，
0: 对，
1: 然后呢3点之后就是天气凉快了咱这再出门，
0: 对，
1: 就像今天这个情况啊，咱在家附近小区里溜达溜达，一旦发现有这个冒雨的这个苗头
0: 赶紧
1: 回家啊、是的啊。然后呢还有的话就是注意这个皮肤的一个晒伤的一个警报，当皮肤发现你有这种发红啊、蜕皮啊、甚至已经开始出这种水泡了、这其实是什么呢各位，它已经开始这种严重晒伤的一个警报了，
0: 对，
1: 就像我们用这个电器它过热了、它会自己保护断电一样，这个时候你发现了、那你就得赶紧停止日晒，赶紧去及时降温了，
0: 对，当然也是要告知大家的，记住这个防晒啊，它其实不是夏天的一个专利啊、是一年四季的一个护肤的必修课，因为紫外线啊从来不会作假，
1: 对，没错啊，所以说各位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都一定要就是在每一个季节都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工作啊。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大家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扰，你看啊，抖音评论区当中就有朋友说了，追光者说我皮肤白、前几天晒的理了个头发、然后眉毛上一个色，眉毛下一个色，
0: 这么厉害这么夸张吗？
1: 不是，我在想的时候，我不是说这个晒不晒的严重，我主要是你这个眉骨应该挺高的，对不对？
0: 立体感强。
1: 对，这个直接给你晒出一个阴影出来，在这个地方。
0: 他这个眉骨感觉有点像那种别人的那个颧骨一样。
1: 啊，对对对，直接蹭蹭蹭的这么挡着，就是。直接在这儿挡住
0: 有点驼峰的那个意思了，
1: 对，然后你想象一下自己上次晒伤是多会儿，军训、
0: 军训吗？
1: 对，当年上大学军训的时候、
0: 哎，不过也确实是因为好多那个军训场地它都没有那些阴凉地儿嘛，
1: 对，
0: 全部都是这个露天的场所、那个时候涂防晒最多的地方我觉得应该就是脖颈部位了，
1: 是的，当时就是仔细想一下当年啊军训的时候晒伤是很明显的，因为它那个我记得我当时那个鼻尖上它开始蜕皮，
0: 那就是已经晒伤了，
1: 对，把那个皮给巴拉巴拉撕开，你会发现那块皮的颜色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0: 啊，就是新生的皮
1: 质，是的，然后呢就感觉就是当时很明确的是晒伤了，但长大之后你会稍微发现自己可能也就没有那种明确的让你在这个太阳之下暴晒、但凡有空你肯定会自己学着躲呀，
0: 对
1: 吧？
0: 对啊，
1: 对，然后后来呢一旦发现啊自己就是这个后脖颈 这地方开始发红啊发烫啊、
0: 对对对，
1: 就赶紧自己就先给自己这个物理降温，赶紧溜一溜歇一歇了啊。
0: 对，你知道这个夏季出去旅游的话也一定要注意一下，比如很多人会选择这个威海啊、青岛啊，这边太阳直射的这个力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厉害的，
1: 是的，
0: 那个防晒涂的就一定只要是露出来的地方一定要全涂，不要吝啬，
1: 没错、
0: 比如说这个昭旭他告诉我，他说这个出去玩了10天吧差不多防晒用了4瓶，
1: 哇哦，
0: 4瓶回来这个第4瓶就剩下一个底底、
1: 那也对着呢倒是啊、没毛病啊，你就防晒一定要做好，尤其是我们说这个有些地方这个紫外线强度确实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强，
0: 再加上很多女士、她喜欢干什么拍照嘛，当然那个这个角度不可以哦，那个光线不太好哦，
1: 拍照得出片儿，
0: 哎，所以在这个日光下站的这个时间就会更久一点嘛，
1: 没错啊，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啊，不管您这个皮肤白白呀、还是皮肤略黑一点点的，咱不能因为自己肤色就放弃做好防晒、
0: 不能自暴自弃，
1: 一年四季啊，不要因为夏天了说我这个防晒马上就给你安排上了，一到了春秋冬天说哎呀多大点事呢，紫外线它可不是说只有夏天才比较猛烈的，
0: 它不是夏天才上班，
1: 对、
0: 一年四季都上班，
1: 尤其是阴天，你以为可能不是那么晒啊，晒跟紫外线是两回事啊，反而呢我们说这个阴天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格外格外多，
0: 当然在阴天不开灯的房间那就不用涂了
1: 啊，对，没错、对，在阴天不开灯的房间对吧啊，然后监控哥说我每天户外干活自然形成大 V 领
0: 哎呦天哪，这太有画面感了，我觉得
1: 因为我那天才看见我爸、他平常老戴个帽子、但他就是嫌这个帽檐太长有点这个挡视线、所以经常都会把这个帽檐就是往后，然后也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反着戴，反着戴一个帽子啊、然后呢这两天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在一块吃饭，我突然就发现我的爸爸他的额头上就是这个地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这个
0: 印儿、
1: 就是那个帽檐后面那个小圈的那个印儿、我当时我说哎，对，我当时反应就就是这个反应啊，
0: 没有太多合适的语言来表达，
1: 确实啊，就是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啊。
0: 还好还好，不过这个现在提示也不算晚、
1: 对，就是监控哥是形成大V领啊，我的父亲这脑袋上这属于一个大半圆，
0: 还可以。

0: 我觉得就是让这个拜拜养上两三个月吧，没准又人家白着呢，
1: 可得歇歇了啊。那行嘞，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跟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音乐吧啊。跟关于雨的歌曲啊，上时间段的时候呢，还有一位朋友点播啊，说这个想听这个真的爱着你，对不对？那我们这会儿先把这首歌送给您喽，一起来听歌。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真的爱你》啊。然后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也捋了有这个关于雨的这个词吗？有，人家就是刚一开始啊就说了 I love you， 冷雨悄悄停吧。
1: 对、还是符合主题的老师。
0: 没错啊，是的，这个老师也有错的时候嘛。
1: 老师可能当时走了一个小差
0: 儿。老师没听过这首歌，这歌不熟啊哈。行了呀，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8点的这个54分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关于天气的一个情况，因为今天呢确实啊，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咱们整个这个山西省其实这个雨量都是蛮大的，所以说呢，
1: 这种增长的状态。
0: 对啊，然后呢，暴雨这个蓝色预警已经预计到了我们这个山西的8个市区，然后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当中，目前没有临汾啊，这个是像这个大同、忻州啊长治、晋中啊，包括阳泉啊，这边呢是有这个暴雨的一个蓝色预警，但是我们市区的话呢，今天晚间呢是有暴雨的一个天气的一个这个发生的一个可能的啊，天气预报是有这个雨水的一个发生的，所以说今天晚上有电动车的放车棚啊，电动车放车棚，然后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有雨伞的，出门如果说有一些就餐的计划跟安排的，就提前把伞备上。
1: 是你这个新操的，人家那个不放车棚放哪儿啊？只有车棚能充电，好吧？
0: 那也对啊，确实啊，别我怕有的朋友这不电满着，就直接放在小区的门口，结果就开始发现我第二天一起坐一屁股水，是吧？
1: 人家那会堵路的，好吧？人家小区是有物业的。
0: 然后呢，我们再说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今天晚上如果说你有计划要出门的话呢，别穿运动鞋。
1: 容易湿，
0: 容易湿，湿了那运动鞋一湿，这个又这两天连续的一个雨天啊，又得刷鞋，然后呢还不容易能干了，
1: 不然出门就穿个洞洞鞋吧，我觉得最合适。
0: 是的，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这个洞洞鞋真是好东西呀、回家之后冲一冲这个脚，冲一冲鞋的，漂漂亮亮的啊。
1: 对，明天又是全新的、
0: 没错哈，
1: 你不断的往外张望，你是怕这个待会儿下雨？
0: 对，真的很怕，因为感觉这会儿这个天已经阴的还挺厉害的了啊、然后怕下雨，
1: 没准是天黑了呢，
0: 怕不下雨，怕下了又不下雨，怕雨下了又不下了、
1: 怕雨下一半最关键了，
0: 对，就怕雨下一半是淋着我的那一半、然后紧接着就已经到家了，雨蹭蹭蹭就没了啊、
1: 你说多闹心啊。 是的
0: 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到啊，其实呢像一些山区啊，还有一些这个山区啊，这些地方啊，我们就是说一定要做好我们这个相应的这个预警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这个灵山的一些家人们呐、包括一些村民朋友们啊，发生山洪的一个灾害的一个预警，大家也一定要提前来加强巡守，然后呢加强各种的一个准备工作啊。
1: 对，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不得不跟各位说再见了啊。虽然依依不舍，但是我这个两天的辟谣过程算是比较顺利的，
0: 比较艰辛且顺利啊。
1: 是的，希望下一次谣言可以由我自己官方来提出，好吗？
0: 没错啊。行嘞，那我就尽量控制吧
1: 啊。
0: 那个，钢筋可能就稍微这个暂缓50%，等会粘土来了，它再要跟我可没关系了。
1: 今天就到这儿了，各位，拜拜，
0: 明天见，拜拜。还是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在广州有这么一群年轻人啊，他们选择摒弃流行音乐的常用套件，只用纯质的人声与原创，坚守他们心中热爱的阿卡贝拉。他们就是 Vocal Future 未来人声，一个认定人声即未来的新锐阿卡贝拉乐团。他们不但尝试将多种音乐风格与纯人声结合，用现代的手法与这种跨越千年的音乐形式融合，更全团参与创作、编曲和录音制作，希望用最原创的阿卡贝拉的声音表达当代青年的人生态度，创造出新的流行。他们成立于2015年广东星海音乐学院，乐团由男高音叶俊、男中音江宽、女中音陈日

情，女高音郑长一，原声打击吕川江和男低音王驹六人组成。未来人生秉持着人生即未来的音乐理念，乐团尝试将流行、摇滚、电子、民族、爵士等多种的音乐风格与纯人声结合，不断地尝试人声与音乐的各种可能性，创作出大量和声优美与多变的流行音乐的作品，以原创作为乐团存在的根本，并始终坚信内容大于形式，用阿卡贝拉音乐来输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成长、情感以及自我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未来人声这个团体的作品啊，他们首张专辑有一首标题歌叫《镜中派对》，这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歌曲层次感分明，节奏动感，穿插其中的美声的唱法更是让人耳朵一亮。歌词里用童话象征着那个想象中的美好未来，将美好被寄托于想象中的镜中世界里，把青年人面对现实世界的矛盾、迷茫、积极与消极等复杂的心理状态描述的是淋漓。

未来人生在专辑中并没有将自身局限于某一种音乐类型，而是配合歌曲的情绪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因此在11首曲目当中，我们能听到诸如舞曲、嘻哈、电子以及流行的味道。未来人生用游走在不同风格之中的阿卡贝拉创作诠释着未来的无限的可能性。他们的歌曲呢也很贴近生活，比如说这首《仰卧不起坐》。在如今哪里都卷的社会中，疲惫不堪的人们唯一想做的事情似乎只有躺平，但总有一些倔强的人不服于生活的安排与挫折，发出躺不平怎么办的疑问，那就坐起来。 Vocal Future 未来人生在这首《仰卧不起坐》当中给出了他们的回答。

我们总是在繁忙的生活中不断地向前，直到某一天停下回头，才发现那个一直默默地用温柔付出自己的所有，不求回报的守候在我们身后的人，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未来人生用温暖动人的曲调唱出了下面的这首《回望》，要叙述的正是这一份人在忙碌之中来不及向身边重要的人表露自己内心真挚情感的遗憾。借由歌曲，他们希望提醒人们能够时常的关注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调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之前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过我的好朋友啊，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才女张馨柔，她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音乐人啊，所以她有一个称号叫吟游诗人。其实在山东东营也有这样的一个才子，他也是又会写诗又会写歌唱歌。最近呢，我同时收到了他寄来的他的诗集《隔壁住过月亮》，还有歌曲专辑《善作剧》，他的名字叫尚东风。这俩人呢还有个共同点啊，就是都是90后。尚东风19岁的时候开始写作，诗歌与音乐创作一直并行，从2015年起发表个人原创音乐作品，从2020年开始了个人的巡演，2022年1月起啊，他开始了他的音乐企划，叫《去往浪漫的一天》。这个系列啊，第一首歌就在。

光红影逆于欢喜处，平凡世界的我们短暂又透明，像海叶被浪拍落在礁石的岩屿，像清晨随意又耀眼的阳光。不知时间有归期，立于此地共宿时，我会狂奔向你，请你狂奔向我。

炎炎夏日的晴空是暴雨过后的彩虹，我也不想再为那些无可奈何的事错过此时的葱茏，和你走无人问津的路，和你看不被祝福的花，花语便是无言的爱意。凋零不是遗憾，没有勇敢盛开过才令人惋惜。2024年8月，上东风的去往浪漫的一天的企划已经推到了第六首歌了啊，就是这首这一生美好事物。他想说，爱是义无反顾的勇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3年，陈奕迅发行了粤语专辑《Live for Today》，由英皇娱乐发行，共收录11首歌。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堪称豪华，刘志远、梁翘柏、陶喆、郭伟亮等人共同担任制作，陈奕迅亲自参与监制。《岁月如歌》这首歌是 TVB 电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刘卓辉的词写进了离别与重逢，当世事再无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放回2003年港乐环境，那时候乐坛情歌多纠结爱恨纠葛，而岁月如歌跳出了小情小爱，上升至对人生时光聚散的思考。时隔21年依旧传唱，正是因为它的主题不受剧情束缚，每个人都能从歌里看到自己的奔波、错过与释怀。我想

歌曲中的另一首歌《十面埋伏》，作词黄伟文，他用最日常的场景写出了最心碎的故事。一个想见却见不到的人，明明知道他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却总是擦肩而过。这首歌里没有撕心裂肺，这种就差一点点的遗憾，反而比任何直白的告白都更扎人心。

萧敬腾与Alien黄丽玲的全新合作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正式上线。这首歌由萧敬腾作曲，黄文轩与何宇胜作词。歌曲聚焦两人在亲密关系中渴望连结却选择退缩的时刻。Alien 在北京演唱会上提前邀请了萧敬腾作为嘉宾，两人全球首唱了这首合作新歌。

水木年华的剑山上线，这是水木年华全新四人阵容交出的治愈向民谣摇滚单曲。从一生有你的青春离愁，在他乡的漂泊怅惘，到剑山主动向前的人生态度，这支源自清华校园的乐队完成了中年心境的蜕变，把中式哲思揉进通俗流行编曲，写给每一个困于自我内耗被现实枷锁

0: 星光会。
1: 接下来我们来听渣渣苏乐队带来的他终于跟孤独和解。这是由北大毕业生组成的学霸乐队渣渣苏，2025年凭借北京的冬天在榜单上表现亮眼。新作他终于跟孤独和解延续了乐队标志性复古爵士流行底色，延续他们细腻内敛的创作风格，聚焦女性精神独立，传递一种松弛心态，无论是否有人相伴，都要拥有与自己和平相处的能力。

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花店的时候，忍不住走进去买了几支盛开的鲜花，带回家里修剪后插在花瓶里，算是给生活的仪式感。追剧的空隙，用那天收拾出来的古瓷杯泡了一杯热茶，看着氤氲的雾气捧在手心里，就望见了茶底的世界。

忍不住按下戏剧的暂停键，听起丢火车的查理世界，在民谣的世界里感慨光阴荏苒，人生如梦。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怎么去面对感情中的失去和得到？年龄越大，就越觉得感情这件事需要顺其自然，太过用力，有时候总会得不到一个想要的好结果。得到与失去都是从刚开始就写下的结局。老韩本人，你来到我生命之后。

相似的人再怎么样都会走到一起，而不契合的灵魂走到最后也只会是分道扬镳。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初恋大概是人生中最难以磨灭的一个人，你我大概都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去忘记那个曾经说着海誓山盟的人。不过那个时候的爱情还太过于年轻，还不懂得到底该如何去爱。这一首歌《初恋》，旧爱新欢。

记得安东尼有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把爱情比作做菜，年少时候的爱像是盛宴，不管对方吃不吃得下，只会一股脑的给对方。的确，在还不会爱的年纪，总会想要倾其所有，把自己拥有的全部统统给那个人，也不管对方到底是怎样的感受。这大概就是大多数初恋都常常无疾而终的原因吧。

该怎么样去对待一段又一段的感情。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需要记住初恋的种种美好，也需要忘记对旧爱的种种依恋，然后把新欢变成那个久处不厌的能够共度余生的那个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现在的心情大概就是既想纠缠你又想放过你，既想联系你又不想联系你，想慢慢离开你的世界又害怕失去你，余生满是遗憾。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

记得那次晚上和你酒吧第一次遇见，他推着丝巾开始对你有种魔力般的依恋，一个偶然巧合要了你的微信，喝醉的你躺在了怀里睡得特别安静，回家路上想要把你送回你的家里，自己心里想了很多反而不敢追你，觉得自己

而及其前人对你造成的伤害，我拼命想把它穿过，让你对我有依赖，没办法，你在我心里就是这么的可爱。以后的事别担心，因为一切都有我在。想跟你去巴厘岛或卡拉贝尔绿色的海，想在夕阳下透过黄昏来欣赏你的美，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想和你追逐黎明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容纳全国近六成高中生的县级中学，实际正处于教育竞争生态链的最末端，太多焦虑的渴望的目光聚焦于此，关于自救和他救的故事不断上演。2018年，网易 CEO 丁磊启动一块屏公益计划，斥资1亿将成都七中、镇海中学等顶尖课堂搬进偏远县中。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有些地方第一次拥有了名校。一块屏进驻的学校大多位于四川、贵州的偏远山区，优质的教育资源比高速高铁线路更先抵达。近10年过去，200多所高中、10万余名学生，本科录取率提升40%，13人考入清北。一块屏似乎真的改写了命运，但如果真正走进这些山区的学校，会发现，被改变命运的孩子只是汪洋中泛起的几点亮光。水面之下，还有县中老师们持久且无声的托举。网课教学并没有让县中老师这个群体变成局外人，名校课堂的深度对县中孩子是陡峭的高峰。县中老师必须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为学生消解掉与

另一端的差距。在一块屏的帮助下，我们看到了县中振兴的希望，不仅仅是聚光灯打过的一张张喜报，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守望。今天的城市树洞，我们共同关注县中师生和一块屏的故事。2016年暑假，一个来自山区的县中老师蹲在成都七中林荫校区门口，像无助的孩子般失声痛哭。他叫邓文静，是去参加成都七中当天的教师招聘面试，这里是包括他在内几乎所有四川高中老师梦想中的教学圣地。笔试第一名的他本已在心里笃定自己能拿下这份工作，或者笔试成绩那一天，走在成都预热夏天里的邓文静却如沐春风。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只是做县城的一个老师，来旅游一不小心变成了省城的老师。可就在面试前，邓文静发现自己缺了中学高级教师资质证书的原件。虽然招考办已尽力协调，但最多只能等两个小时，后面还有递补人员在等待面试。而从他的县城到成都最快也要四个多小时的车程，那一刻猛然从山巅跌落谷底的失重感，让一向开朗自信的邓文静再也绷不住情绪。彼时的他38岁，曾一直以为命运不会拒绝自己。邓文静出身山区农村，高中才第一次进县城，后来如愿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政治老师。他走出大山又回到大山，在山里的讲台扎根，一路走来无论在哪条赛道都是第一名，教师招考第一，校内各种考试第一，带的备课组也是全县第一，30多岁便拿下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因此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勤恳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没有什么目标是实现不了的。而当他被挡在面试门外时，命运的安排几个字第一次跳上心头，他隐约感到自己再也不可能以一个任课老师的身份站上七中的讲台了。在职教师报考成都七中的条件是40岁以下，但邓文静从此再没参加过任何招考。任命后的他在林荫街上抹干眼泪，做出决定，可能我就属于县中，那我就回到县中好好干，就这样下去。决定一生守望县中的邓文静不会想到，未来的县中教育和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将被一块块屏幕慢慢拉近，而他自己也会成为链接屏幕两端的重要一环。八年后，与邓文静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年轻老师走进林荫街一号大门。2024年5月，28岁的地理老师李双带着四个学生来成都七中研学一周，11号返程，13号就是周一开学。刚准备找找上课状态的李双，就在走道上被年级主任邓文静抓了壮丁。邓文静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把去七中的这段旅程用文字记录下来，题材不限，散文也行，学术报告也行。当天下了晚自习后，李双回到宿舍，翻开相册和备忘录，重看照片里七中的校园，重读旅途中记下的每一句话，每一篇笔记，思绪逐渐翻涌。在文章开头，他这样写道：我终于有幸来到了十几岁时的不可企及，来到这个他们站立许久，而我们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的地方。李双对成都七中又爱又恨，他和邓文静一样，曾是山区的孩子，县中的学生，他的很多同学高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对他和他圈子里的人而言，七中都是不可企及，是即便长途跋涉也未必能到达的地方。复杂的情感延续到了李双的教学之中。2022年研究生毕业，本在贵阳教书的他也决然返回母校，成为一名地理老师。回到县中，他一度带着稳操胜券的自信，直到面对七中的网课，屏幕里的名师风采瞬间击碎了。

越感，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顶尖教师之间的巨大差距。从那以后，他再也没享受过县城生活的松弛感，每天都在紧张繁重的备课、上课和学习中度过。屏幕两端孩子们之间的对比，更让李双有种似曾相识的痛楚。其中的学生充满自信，回答问题时清清嗓子，冷静几秒，是他们十几年来积淀的从容。而屏幕外的学生时刻紧绷神经，对于外面的世界只能小心张望。李双感到一种命运仍在延续的无力，那座熟悉的难以跨越的山似乎依然挡在自己的学生面前。他暗暗发誓要将学生托举向更高处，而他手里最好的工具就是一块屏。李双相信，哪怕自己无法替学生搬走那座山，也能让他们看到外边的光。于是他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写道，山的那边是山，山那边还是山，但在山那边一定有海。提起县中的衰落，人们往往将原因简单归咎于优质生源和师资的双流失，而在县中老师李双的研学日记里，则记录下这个故事明暗交织的另一面。一所位于新一县省城的著名学校，有着出乎意料的松弛感。成都七中的学生通常在临近早读时间才走进学校，催促集合的广播声里，他们依然会不紧不慢，面向全国输出着最前沿、最顶尖高中课程的前端教室里，也并不缺少昏昏欲睡的学生，但被点名提问时，却又能不论对错地侃侃而谈。李双所在的县城生活安逸缓慢，但那里的高中反而弥漫着快节奏的紧张感。县中的校园里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整齐划一，课堂上以老师为中心，学生会打起精神跟上思路接收知识，但在课堂问答环节，大多情况下学生羞于启齿，不能或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老师努力引导，才能形成一些有效的互动。李双去研学时还带了几个随行的学生，除了对英语进度领先一本书的惊讶，他们显然更关注成都七中的校园氛围，师生平等，纪律松弛，在表达羡慕的话里话外，李双能听出其中的潜台词。对此他只能苦笑，学生只能看到明面上的反差，但他知道反差背后暗藏的艰难与无奈。我们的孩子缺少一双提前看世界的眼睛，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地理上的隔绝是这一切的注脚，从泸州一路向南，大地的褶皱越来越密。李双和邓文静所在的令阳中学就位于东南最边缘的古蔺县。这座县城嵌在川黔交界的大山深处，城区如同山间一条细带向东西延展，它至今没有通高铁。2016年以前，当地人想去泸州市区还得先在盘山公路上多绕数个小时，再从隔壁叙永县上高速。四川是教育大省，2025年参加高考的考生60万，泸州市占比约10分之1。在被梯田环绕的古蔺县，耕和读在家庭里的地位同样重要。但地域资源毕竟限制了太多，令阳中学来自乡镇的学生里有 80% 的家长在外地务工。家长们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弱于任何地方，只是除了生活费外，几乎无法再给到更多帮助。物质条件只是浮于最表层的差距。李双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时，学生的父母很多是大学教授，每晚在餐桌上亲子间会讨论新闻、时事等各种开放话题，对于孩子也有更多的鼓励和肯定。这种环境下生长出的孩子是不怕出错的。省城的课外教学资源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看过成都七中网课的县中老师都清楚一个事实，前端的学生们所掌握的知识早已超越其所在年级，有些在初中毕业后就将高中课本提前学过一遍，更有甚者已经接触到大学课程。相比之下，县城的教育环境显得格外粗粝，家长在成长环节里时常缺位，更糟糕的情况是起到反面效果。课堂之外，县中的孩子往往被放养，他们对于未来和世界的认知只能缓慢地自我生长，学习还是玩乐仅靠自驱力进行选择。在此现状下，县中利用一块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但却不可能成为城里校园氛围的追随者，纪律可能是约束他们学习唯一有效的外驱力。而县中的老师们作为高中三年陪伴学生时间最长的人，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是种种缺位之下的托举者，也成为孩子们

解世界与眺望未来的支点。溧阳中学是古蔺县三所高中之一，陡峭的坡道、漫长的楼梯串联起依山而建的校区，不少新生第一次参观时便心生退意。从下到上，高一、高二、高三的教学楼依次排列，按老师们的说法，这寓意着学校有能力实现低进高出，但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它更像是某种困局的真实写照，每向上一步都伴随着艰辛与压力。在交通不便也没有远程资源的年代，县中的课堂近乎封闭式教学，老师一本教材翻烂，自己琢磨课件，学生能接触的也只有教室的黑板和课本。教学资源是有限的，使得老师的视野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在邓文静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高中教学，除了拼命讲教材、讲例题，把知识点硬灌给学生外，就只能鼓励他们。李双就是在这样的溧阳中学度过自己的高中生涯，但当他以老师的身份回来时，母校已经与印象中完全不同了。2019年，在网易一块屏公益项目资助下，更多的区县中学共享着成都七中的课堂。从那开始，溧阳中学每年都能稳定送出两个清北学生。与其他学校不同，溧阳中学的学生们在直播听课外，老师更是要提前上课。为了接住屏幕那端的优质资源，县中老师成了最刻苦的学生。一套名为入学备教的机制悄然运转，在学生正式学习之前，老师要先自己学习网课相关内容，再集体备课，明确教学重难点，最后结合各自班级的学情进行调整。对于学校来说，这个机制能最大限度挖掘一块屏的价值，让好课程不局限于少数直播班。而老师在同步教研和同步课堂的学习中，也收获到了师培的成果，使得全校都能用上七中的优质教学资源。但对于老师来说，这意味着每一堂课都要反复学习，用更多时间思考如何解码优质资源来适配本地学生，工作量也大幅增加了。师培才是一个学校的核心，溧阳中学刘副校长这样解释入学备教机制。学生们三年一届的滚动更新，但如果老师成长起来，未来每一个学生都能受益。

0: 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外人眼里的县城老师是一个稳定安逸的职业，刚从大城市回来的李双本也这样认为。他一进学校就带清北班，刚开始对课标理解不够透彻，也抓不准课堂重难点，而一块平的网课相当于给了他先学再教的机会，可以让自己这个新老师不露怯。接下来的时间里，董董继续同你分享县中师生和一块平的故事。到高二下学期之后，李双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地理变为主课，每周课时从两节暴增到12节，另一方面临近高考，课程和考题的难度也不断攀升。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高三开学后他被调出清北班，事后猜测可能是班级的地理成绩拖了后腿，在全县统考中被另外两所学校拉开差距。从母校出去读了个研究生，我不想结果还这么差劲，简单的情绪让李双不管不顾地卷了起来。他开始做更多题，熬更深的夜，仿佛回到自己的高三。每天晚上自习结束已经11点，李双才开始有了整块的备课时间。坐在书桌前的李双如同一场小型战役的指挥官，平板播放网课，电脑亮着课件 PPT， 手机则用来搜索知识点，不时还要在教案上写写画画。每当遇到疑问，他必须顺藤摸瓜一查到底，直到完全搞懂。正式上课前，他还会再演练一遍相关高考题，像是上场前的预热。整个流程下来，李双备一堂课至少要4个小时。进入高三冲刺阶段，他也开始题海战术，学生做一套题，他需要做2套、3套，甚至更多。不过每当走进课堂，在学生双姐有点东西的目光中，他觉得一切都值得。慢节奏的县城生活也与他绝缘，每天住在学校宿舍，备课到凌晨，只有周末一天才能和家人朋友见见面。但就在2025年高考结束后，本该回到高一任教的李双被安排留在复读班做班主任。在他看来，这代表着学校对他的努力和成绩表示认可。更多老教师还学会用新技术弥补学生在生活经验上的缺失。吴家拓是一名教龄15年的地理老师，他发现在每一届教学中，只要是关于地铁、高速等与城市生活相关的题目，往往能难住大部分学生。一块屏为课堂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吴家拓表示，过去靠自己的时候，教学方式会墨守成规一点，但现在

他自学了排版、拼接、视频剪辑，想用更直观的方式，让没坐过地铁、没上过高速的学生了解这些常识。在高中有限的时间内，只有老师研究的越深，学生才能少用时间、少做题。邓文静认为，这就是让老师去学习的背后逻辑。在每个人的眼里，邓文静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干劲儿的人，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跟上成都七中的步伐，默默放弃了多少兴趣爱好。他承认，引入一块屏后，令阳中学的老师的确变得更辛苦，看网课、写教案、做题、做课件，教学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增强了。诚然，老师们的生活也成为职业生涯里的零星注脚。不过一旦去上那堂精心准备的课，看到学生很满意，我就把之前的累都忘了，而且越来越自信。距离古蔺县500公里外的达州市开江二中，在接受一块屏资助后，选择另一条路，直播走在前，老师拖在后。比起县中，更适合开江二中的形容词是镇中。学校位于开江县最南边的任氏镇，校史已有80年之久。在彻点并校改革下，这是一所少见的仍在镇上办的高中。任氏镇东边是山，西边也是山，整个镇子被两条山脉夹在当中，但仍然挡不住本地人对于教育的热情。每年都有大批家长带着孩子横跨近半个四川，去往成都、绵阳上学。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讲，不走出去的话，只有在农村待一辈子。一位老师这样说道，这也是镇上所有人都清楚的事实。而开江二中最引人瞩目的标语是家门口的学校，这句话有两重含义，它不仅是镇上居民家门口的学校，也是老师家门口的学校。早年间陆续几次集资建房后，开江二中的教师宿舍一直延伸到附近村里，组成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像是遮挡在外的一圈堡垒，也仿佛在隐喻老师们守护着镇里最后的教育希望。开江二中引入一块屏，正是为了用最好的网课资源回应留下来的那些期待。但面临的现实毕竟残酷，今年新高一招生能达到 A 加的学生只有不到20人，且全部来自开江二中的初中部。副校长岳丁畅无奈地表示，相比较很多县中直播班的高标准，开江二中的学生哪怕有1到2科比较差也能进直播班。正因如此，对于这所学校来说，尽力留下优质生源是生死攸关的第一道关口。唯一破局的方式就是用一块屏提供的网课快速拉高上限，用成绩说话，从家门口的学校蜕变为家门吊城倒数，数学平均50-60分，物理普遍在30分以下，前端和远端的差距第一次落在纸面上，每一个孩子都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落差产生后，只能由屏幕外的老师们兜底，把掉队的学生一个个扶起来。在课堂上，开江二中的老师们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教龄长达29年的数学老师宋国强，教学笔记上除了计算公式，最多的就是12个人没记笔记，2个人上课不在线之类的备注。宋国强刚接触网课时还有些被替代感，但他很快在直播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成都七中老师在讲题时，因为他们的学生基础更好，有一些步骤往往一句容易证明就能轻松带过，但开江二中的学生们却要云里雾里计算半天，一旦听到这样的内容，他就马上在黑板上写满被省略的步骤，便于学生理解。比起课堂上的几十分钟，开江二中老师们更多的工作量在于课堂之外的陪伴。岳丁畅同时担任着直播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的房子

埋在校内，一年里有300多天都在学校，学生随时能有求必应。开建二中的老师在课间总是被学生们包围，即使家在校内，约定唱午休时也从不回去，只在办公室支开一张躺椅休息，时刻准备为学生解答疑问。这种陪伴更多也是精神上的支持，让学生看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班主任和老师们也一起在努力，一起为我们的梦想而奋斗。在名校高难度网课面前，岳丁畅认为，除了知识上的查漏补缺，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疏导和重建。针对心态受挫的孩子，他会利用三餐饭后的时间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高一高二时，很多学生因为作业熬到晚上1点，岳丁畅就有针对性的删减作业，降低试题难度。此外，他还经常潜移默化地为学生灌输自信。对咱们直播班来说，最简单的一次考试就是高考，你要相信你不会做的题，成都7中的同学们也不会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岳丁畅更关心的是学生的生活。开江二中的学生大多住校，他必须经常提醒同学们不要吃泡面，每周得准备几双鞋子、几双袜子，甚至叮嘱什么时候去洗澡。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不需要操心的事，在县中却成为不可忽视的细节，而所有障碍最终都需要老师去清扫。在学生心目中，我们就是一家人，岳丁畅说。我对学生们关心的细致度也远超我的两个儿子，因为我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要长得多。2015年第一届一块屏公益直播班招生时，由于没有数据支撑，开江二中的老师们只能通过无数次登门拜访请家长相信学校不是在拿孩子做实验，而是用全四川最优质的资源全力以赴地把学生教出来。即便如此，最终也只留下了一个班50几名学生。而在老师们的默默陪跑下，直播班本科上线率从过去重点班的20多人提升到50多人。老师有了经验，后面几届接触网课的学生适应期也缩短到1个月甚至更短。10年耕耘之后，整个

人事镇逐渐认可开间二中的价值，一块屏公益直播班也成为其招生时的金字招牌。如今很多家长想尽办法也要把孩子送进直播班。这所家门口的学校正在慢慢变成家门口的名校。如今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省份的教育部门正不断推出一轮又一轮减负，希望缓解那里的学生们沉重的学业负担。然而县域里的老师和家长心知肚明，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县城的孩子，终要被同一把尺子测量。只有具备更高的自律和更强的承受力，县中学生才能留在赛道上一直奔跑下去。但在学业的重担、家庭的缺位、社会的期待等等压力下，他们同时也处于情绪接收链条的末端。相比课堂上传授的知识，真正决定学生能否坚持走下去的，往往是老师们在日常琐碎中提供的陪伴。在李双看来，这就像带着一群孩子在爬山，他们在前面拼命地攀登，我们在后面也要拖也要举，而且要擦亮我们的双眼，给学生找一个最稳当的落脚点。县中老师正在成为拖住学生压力和情绪的关键人物。在溧阳中学，邓文静和李双与班上的学生姐妹姐弟相称，他们高三时与学生同住宿舍，坐在一起分享零食。吴家拓在高考期间每天早晨都会和学生击掌，一日不落。在开江二中，宋国强并不刻意谈心理辅导，而是把陪伴融在最寻常的交流里。每周二的分推考试，他也搬张桌子一起答题。在食堂用餐时，他会经常和学生聊起自己当年没能走出农村的遗憾，让孩子们觉得老师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的同行者。岳丁畅则坚持时时在场，他会在中午安排学生提前休息，适应高考的节奏，会在假期为某个同学设计一张精确到点的学习表，把每天的阅读复习安排到分钟，甚至在学生夜晚失眠时，他也用发信息的方式进行开导。这些埋没于寻常的举动会在学生的生命里留下最深刻的印记，他们无法被量化，也不会出现在成绩单里，却比一次次讲题更能决定学生能否走远。2025年，高考正式采用新课改模式，其中最大的转变不是教材的更新，而是教学逻辑的重构。他要求学生不仅要会做题，还要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结构，以及这些知识与世界的关联。换句话说，学生要学会自主探究世界。对于县中学生来说，他们距离世界往往更远。山不仅是物理屏障，也是信息壁垒。城里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的视野、城市的资源去感知世界，而县中孩子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两处，一个是网络，一个是老师。倪快平用名校网课为县中师生带来教学思路、解题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课改。但另一方面，网课和其他新媒体一样，使得县中学生被动地处于信息洪流之中。短视频、新媒体、碎片化表达提供了无数的信息输入，这些输入常常杂乱而功利，既容易激发好奇心，也更容易让人失去焦点。正如李双所说，至少需要两代人的托举，他们才能达到七中孩子的高度。所谓的高度，指的正是在信息利用方式上。城里的孩子会把互联网当作工具，去探索更多元的世界。县中孩子虽然拥有同样的网络，却缺乏必要的引导。
更多停留在刷短视频、玩游戏的浅层娱乐里。这时只有老师才能用身体抵住风口，他们要告诉屏幕外的孩子们，哪些自我应该坚持，哪些不足应该被正视，又有哪些差距可以去忽略。他们要理解学生的表达方式，接得住对方的语言，却又不能随波逐流，而是建立起一个通向知识与世界的更稳定的桥梁。邓文静在看网课时，最喜欢观察屏幕那端的学生，他逐渐意识到他们言谈举止间自信的来源。网课资源让知识上的差距缩小了，但最大的教育均衡应该要让县中学生都要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有值得被呵护的勇气。它能让我们的学生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时候，既带有来自县中独特的生命力，也有城里学生那样的自信，敢于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敢于表达。我感觉这是一块屏背后真正珍贵的东西。中国的教育事业已走过两个阶段，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强教育，当下正迎来一个新阶段，强国办优教育。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实现教育质的飞跃，以技术平权带来教育平权。一块屏公益项目与之若何符节？在未来，一块屏还计划用更多技术打造 AI 学习教室。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宏大的进程中，老师的角色不会被技术削弱，反而愈发关键。网课直播、 AI 应用本质上只是工具，它们能拓展教学手段，却不能取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连结。因此，决定县中能否振兴的，从来不是屏幕上有什么，而是屏幕后谁在守望。每个人都想去大城市，但是谁留在小县城？留在小县城的，难道就一定是很差的老师吗？这是李双曾一直抱有的疑问。然而，正是屏幕后那些默默托举的县中老师，一块屏才能成为一座桥梁，跨越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如今的他和更多县中老师都已找到答案，大城市的老师们或许能培养一些非常珍惜的花卉，但我们小县城的老师正在改变整片森林种子的基因。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All together， 2015年的10月30号发行的专辑叫做《故事岛》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同时也是当时上映的国外影片叫做《像素大战》当中的中文主题曲。今天依旧来代班，这是一张风格很多元的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有属于他的故事，比如说讲兄弟之间情谊热血的 Together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制作很 old school 的一些舞曲，因为背后是永斌 R&B 来进行了一个制作跟作曲。再之后专辑当中的第二曲，写给自己孩子的幸福时光机，马上要上线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它的风格带点爵士，带点电子，同样也是律动很强，共同来感受一下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好听。这边新田同学也要特别提示一下，这是由王雅君作词的一首歌，而在这样的一张专辑当中，其实一共有三首都是由他来作词跟合作的，这是其中一首。再之后我们还能看到，一会儿也会听到，像没收，像是时间的曙光，这些歌曲就是刚才泪落新田提到的，我们可以来共同期待一下，共同来找一找当中可能用到一起的小心思。接下来的一首歌曲要跟各位来共同分享的，会是这一张专辑的主打的单曲，也是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整个故事岛要去用爱延伸出去的核心歌曲了，带着很强的很古典的一种味道，带着一点歌剧戏剧的味道，相爱一场。

整首歌听下来会给你很绵长悠扬的一种感觉，在慢慢缓慢推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地方能够让你的心情突然上扬一下，并不一定说是听到这儿很开心，但是你的心跳好像这一拍会震得更加的浓烈，好比就像是刚才泪落心田说特别喜欢弦乐起来的那一下的时候，全程其实我们能够听到更多的是一种钢琴很默默的一种陪伴的铺底的推进感，确实每次当弦乐起来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说它的琴弦它的这个所有的音量甚至是在向上扬起来那一下的时候，就是把你的情绪拉得最饱满的时候，而这个时候王铮亮其实他自己的声音也不用说多么的用力，纯是靠音乐就可以给你带来一种

更加之充盈的情绪在其中。相爱一场这首歌作为主打歌，其实也是可能更多人更熟悉的王铮亮的一个状态。在整张专辑里面，你也能够听到很具有两面性的。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给两面性下一个定义了。这是经典的王铮亮，而在之前也有更加俏皮更加舞曲的王铮亮。在后面的一些专辑当中，也是多亏于泪落星辰的推荐，曾经我们的一些放出跟播放，其实也是第一次让我更全面的去认识了这样的一位歌手。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沿着这一张专辑每一首歌的顺序一点一点的去按图索骥。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于王铮亮这张专辑，我们再往下数一首，一下到了第四首歌。第四首歌叫做星光，据说是以他一个朋友的异地恋而写成的歌曲。

真的好像是带着自己的爱人踏上了一场最甜蜜的旅途。音乐当中你可以感受到的是，也许他们去到了米兰，也许去到了巴黎，在街头两个人一起享受着异域风情与阳光，带着巴斯诺瓦如此欢快的鼓点，好像两个人也在爱情当中跳起了热情无比的探戈。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致他们婚姻跟小亮哥他自己的幸福生活当中一场更漫长的旅途做上了一曲，对不对？这首歌是烈落心田在整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一首，同样当我初听专辑的时候，这首也是我最爱的一首。我喜欢它的律动，喜欢它的摇摆，更多人喜欢它的甜蜜。据烈落心田

王铮亮自己。由泪落心田同学推荐的2015年11月30号发行的这样的一张专辑《一生去爱你》。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专辑当中再往下一曲，叫做《盗梦》。这首歌曲是在所有专辑的曲目当中一首全部都由王铮亮自己来操刀的歌曲，作词作曲编曲演唱王铮亮，《盗梦》，共同聆听。传说中奇遇

王铮亮《盗梦》，当然也是手游《盗梦英雄》的主题曲。接下来一首歌，来自于王铮亮、黄洋跟华少。华洋在这首歌当中编曲跟作曲担任了更多的工作，跟往事干了好几杯。同样，这一次来自于王铮亮的专辑《故事岛》当中的第。

0: 老婆来了。
1: 笑你怕老婆。
2: 好，这个以后再跟朋友去 KTV 的时候，就有了另外一首结束曲，真的是道出了所有男人的心声。你老婆来了，就问你怕不怕哈？这样的一首歌曲，收入要学习的歌曲当中，随时准备好，最后跟好兄弟们一起在唱 KTV 的时候把这首歌唱出来。接下来的一首歌，再一次有王亚军的参与，
3: 有各种配方，
2: 时间的曙光。

到这样的童声，都会让人觉得说是如此的温暖跟清澈。这是专辑当中所有的正式歌曲里面的最后一首了，叫做《时间的曙光》。专辑一共十首歌曲，另外加两首算是 bonus track， 附加的歌曲，一般存在于所谓的豪华版当中，是有一些心思跟巧思设计的特别的歌曲。专辑最后有两曲这样的所谓的 bonus track， 第十一曲《我能给的天亮》。刚才通过泪落心田的解释，我们也知道这是小梁哥他的演唱会当时的名字，以及各位可能最熟悉，今天提到这样的一个名字，提到这样的一张专辑的时候，都可能想去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样的一首歌。泪落心田说，2014年的时候登上了央视春晚，为了回馈歌迷，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专门录制了属于2015年的版本，就是我们要听到的《时间都去哪儿了》2015。很遗憾，在专辑的12首歌曲分享当中，情感慢感我们还是欠了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把那首歌留在明天的音乐加快堂，一定要把它补上，一定要把它补齐，好不好？时间都去哪儿了，跟音乐在一起的时间，跟爱情跟亲情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时候都会过得飞快，不禁心里要问时间都去哪儿了。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我们能够沉浸在这样的一张专辑的细心聆听当中，去更全面认识一位歌手，去更细腻的了解一位歌手他的多样性。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比如兴趣和志向，处事和做人，那就在这些方面好好的努力。至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也要学会顺其自然。

恋爱和做人一样，都是宁可把小事做好，而不要相信空谈高论。如果一个人连生活里对你好都做不到，又谈什么拿一生来爱你呢？小事看人品，大事看人格，生活看习惯，爱情不相信好高骛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

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同时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有什么想跟小青说的，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诉还休的惺惺相惜。

当我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之后，当所有人都走了，承担后果的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张宇《月亮惹的祸》在这首作品当中唱尽了爱里的痴狂。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张宇把爱里的痴狂与无奈唱进心底。月亮是温柔的见证者，也是遗憾的导火索。这是一首情歌，是否也藏着你的故事呢？

在本期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是张信哲《没有人知的故事》。爱上你没有让谁知，仿如文艺故事在暗中开始。张信哲用声音抛开了暗恋的心脏，每天写满心事的纸条锁在抽屉，街角偶遇时慌忙错开的视线，人群中不敢停留的目光，那些只能暗中关注的瞬间，是甜蜜到苦涩的执念。他唱的不是歌，是无数人青春里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缩影，每句旋律都在说，有些喜欢注定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0: 首经典，来听听梁朝伟的歌声。我们在这首作品里面听到的是藏着偷偷爱你的浪漫。1996年的香港电影《偷偷爱你》，梁朝伟与邱淑贞上演了极致的浪漫片段。贫家女东东，默默地暗恋商界精英阿问，一场车祸让阿问失明，她化身护士温柔守护。梁朝伟献唱了同名主题曲《缓缓流淌》，藏着不敢言说的深情，将这场治愈又动人的暗恋故事唱进了每个有过心动的人的心里。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您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我们这里还有鱼》。这首歌藏着我们对抗生活困难的勇气，当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驴的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那些艰难却坚持的日子。它不只是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之后的一首赈灾金曲，更像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慰藉，告诉我们无论风浪多大，心中总有一方平静的池塘，装着希望和力量。

段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电唱片邂逅了马兆骏的宽容的 demo。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之期啊不断的陪伴在他的身边的故事娓娓道来，就像这首歌曲的开篇，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旁，便不再只是一段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诠释，让我们听见了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明天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难得一份不用遮掩的相伴，不必迎合世俗情爱，只愿长久守着这份纯粹默契。难过时有依靠，欢喜时有人同享，不用刻意伪装情绪，所有脆弱与心事都能坦然袒露，不用害怕隔阂与猜忌，岁岁年年安稳同行，抛开战友与纠缠，只求灵魂彼此懂得，不用奔赴热烈缠绵，这般清淡绵长的相知，远比短暂情爱更加值得珍惜。愿往后漫长岁月，始终保有这份无拘无束的温柔。

总盼着能挣脱困住自己的枷锁，奔赴自由，心里藏着奔赴远方的渴望，却又放不下心底牵绊的人，一边向往无拘无束的旷野，一边贪恋曾经温热的相伴，在离开与停留之间反复挣扎，害怕远行会弄丢珍贵的温柔，留下又难抚平心底漂泊的念想，风总催促前行，可回忆牢牢牵绊脚步，漫长拉扯里才懂，自由与偏爱从来难以两全，只剩满心左右为难。

城市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漫天光景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绚烂，甘愿深陷这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心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寻得属于自己沉静。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平凡一生藏着无数隐忍与坚守，半生奔波操劳，把温柔尽数赠予身边人，独自扛下生活所有风霜苦难，从未轻易诉说委屈，岁月磨去鲜活棱角，眼底沉淀历经世事的柔软，不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只盼家人安稳顺遂。那些沉默付出无人细细知晓，时光悄悄刻下沧桑痕迹，这般朴素厚重的坚韧藏着最动人无声的温情，值得被岁月温柔

0: 反复包容与退让换来的只有无尽消耗，满心期待一次次落空，积攒的委屈压得人喘不过气，无数次自我安慰选择原谅，可冷漠与敷衍从未改变，热情在日复一日的冷落里慢慢耗尽，不愿再一味迁就讨好，也不想困在内耗里自我拉扯，终于下定决心抽身离开，放过疲惫不堪的自己，不再执着一段只会带来难过的关系。
1: 曾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一段感情里，习惯伪装情绪，配合对方眼睛温柔懂事，藏起委屈与心酸，把所有不安独自吞咽，扮演善解人意的模样，博取片刻安稳，可无人看见落幕之后独自落泪的狼狈，一味迁就换不来真心相待，再好的演技也掩盖不住心底空洞，终究会厌倦这场独角戏，不愿再勉强扮演完美人设，只想卸下伪装，好好善待真实脆弱的自己。
2: 望着窗台的照片们。

闭上双眼，便尽数浮现往日种种，周遭喧嚣都与我无关，心神沉溺在和你有关的点滴过往。明明早已分开许久，思念却从未消减分毫，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心绪。清醒时刻克制想念，唯有独处闭眼之时，才敢放任心底汹涌牵挂。明知沉溺回忆只会徒增伤感，却还是甘愿沉沦在只剩你的梦境。清醒之后，只剩挥之不去的孤单与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28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